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样的节奏，大家的心情是不是也像今天的暖场歌这样比较欢快呢？这是来自一杯开水带来的有光有风。

有光有风的日子，在我们踏出家门，在我们给自己安排好走出到自然当中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生活里随处可见的光亮和清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要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可以，你抬头你就能看见晴空，你一转身你就能遇见晚风。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说一说行走在蓝天白云的夏风里的感觉。我们跟着这样的音乐来做一场自在的漫游，我们来让不同曲风的音乐来接住我们此刻不一样的心情，是松弛的还是紧绷的。

Angers 和 Julia Stone 带来的 Chateau， 对，这是一个从法语当中音译过来的词，叫酒庄。那么在法语当中呢，也是专门特指叫法式城堡式的葡萄酒庄园，而且这样的庄园多产自法国波尔多等地的一些高端的酒庄。从刚才的这样一首歌里面，你感受到了是什么呢？这首歌的版本是来自这个。

他们对唱的不插电版本，相比较原来的那一版，我觉得是多了很多由人声、由木吉他这样单纯撑起来的一种慵懒和松弛感，好像我们坐在草地上，就这样伴着夏风随意的哼唱。有的时候我想，如果要是说去放空说的是什么音乐感觉的话，那刚才的这首歌里面可能比较能够让你沉浸式的感受到，对吧？蓝天白云之下，有一场无目的的漫步，没有谁来催促，也没有什么焦虑，只是有着随心所欲的自在。音乐就是这样，赋予了很多事情以一种随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你没猜错，耳边给我们唱歌的这位歌手叫恩雅，就是带着北欧荒原那种辽阔清冷的气质，这是他带来的一首 May It Be， 但愿如此。恩雅的歌一直都是这样，自带那种静谧感跟治愈感，尤其他的声音是那样的纯净又飘渺，你注意听他的气息是很稳定的，是很绵长的，就这样好像是在大雨到来之前的那个声音穿透云层直达辽阔的天际。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行走在蓝天白云的夏风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来换一种情绪，

一首好短的歌，来自奔赴少年带来的心动订单。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如果有心动的话，也希望可以多少再感受出来一些夏天独有的那种鲜活的气息啊，心动，这是属于更多年轻朋友的那种纯粹的欢喜的感觉。我想在蓝天白云下，可能他们行走起来，那个风都是带感的，都是带着一种好像清甜的味道的。有的时候简单的心动，纯粹的快乐不容易得到，也很容易得到，容易就在于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的这一首很复古又很慵懒的歌，来自陈静飞。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在前一段时间跟一个想要给自己的孩子报音乐专业的朋友聊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从小孩子学钢琴，可是现在孩子不愿意走专业，他说那这些年是不是都白费了。我跟他这样讲，我说艺术教育真正要被我们看到的，可能从来不只是说我们去学了这一门技术，而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让学习的人去感受世界，具有感知世界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审美，具有判断力和表达能力。你看，当一首曲谱，当它从一页纸变成你手中弹出来的流畅的旋律的时候，你是要表达出来的。那你的审美是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演奏那个音符？你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我们作为听者是能听得出来的。AI 时代可能最不缺的就是生成，各种各样的生成。最稀缺的反而是什么？你的判断力，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保留的，什么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来自黄杂组合 Sky Sky 带来的汽水泡泡。汽水泡泡，这是我们在夏天可能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拒绝的一种饮品哈。夏天到了，这样的冰镇汽水定是少不了的，可是要提示一下，不要太贪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故事好好写，音乐好好选。你会发现，在你想要把故事讲出来的那一瞬间，其实你是洒脱的，你是放松的。说故事是一个人类古老的形式，发展到了今天好像变得很奢侈哈，因为我们更多是和屏幕打交道，更多和手指打交道。已经好久都没有收到手写信了。你喜欢这种古老的生命间的往来的方式吗？希望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这是来自歌手邵贝宜的《一万种洒脱》，挣脱束缚，随心生活的态度，我们在音乐当中淋漓尽致地感受到哈。是的，我们的人生不必被一些条条框框给困住，人生本该就拥有万全的活法，让我们活得再通透一些，再豁达一些，再洒脱一些，去足球场上去感受他们的魅力好了。2026世界杯的主题曲叫什么？就是耳边这一首呆呆。我们在这段时间将会陆续给大家来放送，我们一起来感受世界杯的音乐氛围。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肚子咕咕叫，一天跑七八趟厕所，是排毒还是肠道失控？几天排不出便，用力到血压飙升，甚至诱发心梗，慢性便秘如何在夺走健康？痔疮、肛裂等小问题为何会演变成大麻烦？老来易感冒，腹泻不止，是炎症还是功能紊乱？便秘腹泻交替出现又是什么问题？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袁小谦副准医师跟您讲讲肠道的长治久安。
12: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肠道健康的话题哈，您的患者当中哪个年龄段的人可能问题是比较集中的？
13: 谢谢主持人这个提问哈。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年龄段都有这个肠道的问题的困扰，但是其实每个年龄段它的侧重点又不太一样。你比方说有的时候年龄小的小朋友呢，他可能往往因为喝水少啊，吃蔬菜少啊，或者是运动少，他可能这种肛门的

0: 性啊，就每个年龄段可能侧重点又有不一样。
1: 所以我们一定要读懂肠子有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些个报警信号。
0: 信号，对对对。
1: 刚才说了，就是排便之后呢，其实呢是建议您得回头看一看。
0: 对，我
1: 这一看都能发现哪些问题。
0: 我们排完便之后，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特别好，我们回头看这一眼非常重要。我们主要看的几点呢，一个是排便的大便的性状，就是看它是成型的还是不成型的，然后包括它的粗细程度，比方说它是不是很细呀，或者是它是不是有切迹呀，这种也是释放一些就是很重要的信号。还有就是它有没有粘液，有没有血呀，甚至有没有粘液脓血，还有就是这个血的颜色是深色的、暗色的还是黑色的。这几个点还是我们要额外关注的啊。
1: 因为这些其实就是一些报警信号了。
0: 是的是的。
1: 如果大家遇到了像刚刚袁主任说到的这一方面的情况的话，及早咱们就是这个肛肠科可以先就医一下诊。
0: 对对对。
1: 希望都能给您排除掉，因为这里面无非的就是良性的和恶性的。
0: 是的。
1: 良性的问题咱们及早干预，恶性的问题及早发现。
0: 是的。
1: 也是好的。那像老年人小朋友在他们的身上可能都容易出现这种便秘的问题哈。
0: 是的。
1: 哎，但是症状表现可能不太一样，而很多的老年人他们往往会觉得好像几天排一下似乎他已经是他的一个习惯规律了。
0: 规律，对。
1: 他认为这好像也是正常的，有的人甚至一周我们说才上一次大号。就是您接诊的这个患者里面有这种所谓的这种长期便秘的老人吗？
0: 确实是有。因为门诊我们也见到这种长期便秘的老人，他就像主持人说的，他经常是一周可能甚至解一次大便，但是也觉得好像跟他平时的节律也很正常。但是其实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说，一般来说超过三天解一次，或者是大便很干结，甚至是排便的时候很困难，这种就属于便秘的情况了，那要及时的来就医，然后看一下我们有没有中西结合的方式来调理他这个便秘的情况。当然如果我们可能需要有一部分检查需要完善，看排除一下肠道有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啊，有没有比方说肠道里有东西挡在那儿阻碍了它的排便，甚至是它的结构或者是它的功能上有问题，从而导致它的便秘，这种就需要我们专科医生来进一步鉴别，然后从而指导它，包括它平时的生活饮食以及治疗。
1: 真的千万不要等到说您被憋着这一周了才排一次便的时候，实在是太痛苦了。
0: 真的真的。
1: 刚才说如果三天排不出来，我们就建议您及早去就诊吧。因为什么，它不仅仅是单纯排便的这一件事儿，就是长时间的便秘排不出来，但是每天他可能还要去厕所去做努力，就这个过程我们听说像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
0: 是
1: 就因为这件事儿给诱发了。
0: 对的，就是其实便秘啊，不要小看这个便秘哦，觉得大便干，其实往往有一些心脑血管问题的病人，他同时有便秘的问题，这种会诱发他心脑血管，比方说突发的心梗、脑梗，甚至脑出血，从而危及生命也是有的。
1: 因为其实人体在进行排便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是一个特别缜密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什么信号的发出，然后身体多少个器官的配合。
0: 是的是的。
1: 那你说它就是因为单纯的我们说那个瞬间的压力过大吗？或者说这个人是因为本身有这个血压高的问题才会出现这些情况吗？
0: 当然这个便秘呢，就主持人说到，其实我们归根究底呢，它其实是一个便秘的原因。那么便秘的原因呢，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便秘其实我们包括它传输，我们简单说它可能是传输慢了啊，这种便秘啊，没有什么便意。还有就是我真的是有便意，但我到肛门口就是出不来啊，到那时候我们属于出口梗阻性便秘，那么前者就属于慢传输型便秘。还有病人就是两者合二为一也有，那就是混合型的便秘啊，这种便秘呢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对，
1: 有一些人是没有便感的。
0: 是的。
1: 然后呢，有了便感过去了，他就是排不
0: 出来，对，
1: 真着急。那在这个用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嘛，无论是小孩还是老人，你都看啊，这个满面通红，就是这种压力。如果本身你有这种心脏或者是脑血管的基础疾病的底子的话，很有可能在这个用力的瞬间，
0: 诱发了它的加重，
1: 出现问题。
0: 对，而且你比方说你我们讲用力使劲努

0: 争的过程中，同时也加重了我们肛门的负担、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这种痔疮的久蹲马桶啊，痔疮会发生，大便干容易我们把那肛管撑开啊，形成肛裂、甚至有时候肛裂日久了形成一个肛周间隙的感染啊，继发形成肛瘘啊、脓肿啊，这种问题就很多了。所以这个便秘不要小瞧它，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1: 一系列的大麻烦。
0: 对对对，
1: 哎，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药，开塞露。然后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了，你想啊，我们不能让那么多危险天天在我这个身边徘徊
0: 吧，是的、
1: 那我就用开塞露来解决这个问题、用这个东西可以吗？然后或者说它可以长时间用吗？
0: 主持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而且也是非常有普适性的，因为这个开塞露我们可以救急，比方说我真的到肛门口出来很困难，它就像石头一样堵在那儿，我们可以临时用开塞露辅助，但是我们在应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它的技巧，不要就是用力的猛烈的往里捅啊，这样的话容易擦破它的黏膜，不仅大便没有出来，反而把黏膜擦破导致出血，这种我们在临床中也见过，而且那种出血是非常凶险，大量的鲜红的止不住的血，这种也有啊。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因为我们就可以在轻柔缓慢顺着长腔的这种轻柔的，然后挤到肛门里，让患者多保留一会儿，然后让充分润滑之后再去
1: 排出
0: 啊，这种首先在应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它的事项啊，当然这种救急是可以，但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长期应用我们是不建议的。首先如果你长期应用肯定是存在便秘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在专科的指导下来看是哪种便秘，我们前面也讲到了，那么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如果说这种长期的应用开塞露肯定会导致我们肛门直肠的顺应性会有改变，包括对这种神经的血管和黏膜的损伤也是有的也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的问题
1: 应急是可以的，
0: 对可以可以，
1: 包括有一些人他可能这个一家出行嘛，其他人可能都是规律正常，但是有的时候一换水土，哎，老年人他的各种习惯一下子就发生变化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他会有一种担心，就是担心，哎呀，我一出去会不会便秘啊？这不方便呀、当他有这个担心的时候，提前咱们就把这个偶尔用一下，可以给他准备好，
0: 可以备一下。
1: 哎，他这心里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紧张
0: 了，就很踏实哈。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开塞露相对来说，那里面的成分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水、甘油。
2: 对。
1: 嗯，但是我怕的不是这个开塞露的问题，我怕的是其他的东西。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学就有喝这个番泻叶的。
2: 哦，对，是的，是的。
1: 然后真的是好大一包，每天就把它当茶一样的，然后就泡一下泡一下这样子来喝。然后后来我是听说，像番泻叶、像大黄，如果是对于长期便秘的人，他这个用起来会不会有大麻烦？
2: 会的，会的。就是我们很多，包括年轻人，就是也会用一些肠润茶。啊，或者是这种减肥茶，其实它有一些成分也是有类似于我们讲叫蒽醌类的物质，包括大黄呀、番泻叶呀这种成分在里边。长时间应用呢，我们肠道会变得就叫我们的结肠黑便啊，这种会影响我们肠道神经，从而加重这种便秘，其实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1: 临床上你看到过吗？
2: 有啊，这个临床上我们比方说，因为我们科也有这种内镜的治疗，包括结肠镜的检查啊，我们在镜下就能看到长期大量的喝番泻叶啊、大黄类啊这种肠润茶的这种患者朋友们，就是他的肠道的这种肠道的黏膜是黑斑样的改变，就是我们叫豹纹样的改变。
1: 正常咱们应该什么颜色？
2: 就是、应该就是相对比较红润的啊，它的血管纹理是非常清楚的。这种患者朋友呢，他的黏膜就是黑色的、棕色的、豹纹样的改变。那这种一看，反过来我们在询问追溯他的病史的时候，这个患者哦，我确实是长期大量的应用这种，从小就用，或者是一直在用啊，所以这种反复的大量的就是。便秘反而会加重，因为他的肠神经啊也会有损伤，所以他这个便秘呢就是肠麻痹啊，就是所以
1: 被药物把你的那个内膜给麻痹了。
2: 对呀、啊，短期可能觉得有效果啊，解的还挺好，但长期来说，这种便秘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从而加重他的便秘的情况啊。
1: 而且明显就是觉得他在毒害着我们的这个内膜。
2: 对对对，是的，
1: 不能再使用了。
2: 对，
1: 我记得当年曾经出现第一个叫做结肠黑便病，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切下来的那个组织，硕大。然后里面全都是这种黑颜色
2: 黑便的黏膜。
1: 对，
2: 是的，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再随便乱用所谓的一些泻药了。
2: 是的，是的，
1: 成分这里边就像咱们说到的番泻叶也好，大黄也好，或者再加上其他的一些
2: 对肠润茶呀、清肠茶呀这种啊，
1: 哎，就是咱们说偶尔喝一下可能问题不大，然后比如说就是有的人他是为了偶尔喝，为了减减肥的，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长里可以？
2: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呢，我们这个排便的，首先要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节律啊，包括我们每天晨起呢，就养成我们叫脑肠轴、脑肠反射。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儿，我们可以先喝一杯温水来唤醒我们的肠道，然后呢，我们养成一个定时定点排便的一个习惯。同时呢，我们饮食包括有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呀、粗纤维呀、杂粮的这种水果蔬菜，然后饮食均衡啊，我觉得这些生活还有就是排便，我们不要没事就蹲在马桶上看手机读报啊，一蹲好长时间，或久坐马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是吧？这种养成好的饮食排便的习惯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就像应急对吧，短期啊，我们是可以尝试应用啊，但是时间长时间的还是不建议，
1: 不建议的
2: 啊，在专科指导下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啊。
1: 就是养成好的排便习惯。
2: 对，
1: 哎，这个先是习惯的养成，哪些习惯不好呢？就是您有便意了，那咱们就该冲进到这个厕所里面去哈。
2: 是的，
1: 在没有便意的情况之下，您这边刷手机，那边看短视频，不要把这个动作发生在卫生间里。
2: 对，不要在马桶上来酝酿这个便意，而要有这个强烈便意的时候，您就
1: 过去
2: 做这事，短时间解决这个问题。
1: 还有呢，就是在马桶上，我们说正常排便的话，其实一般人是多长个时长？
2: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5分钟之内就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你说五到十分钟，有的人那可能我就时间长一点也可以接受，但是你时间长了那肯定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就像我前面说的问题，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啊、
1: 比如说您可能这个痔疮的问题容易加重、
2: 是的
1: 啊，然后它可能也会因为这个注意力转移影响到了你本身的这个功能的进一步的优化。
2: 对对对，是的。
1: 好，养成好的排便习惯，包括早上起来的时候咱们先喝一点温水啊等等哈、其实这都是很好的习惯、然后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便秘一般咱们都怎么来划分的呢？
2: 如果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便秘呢，就是我们就是我们主要讲气血阴阳嘛，虚实是吧？那我们一般来说便秘分虚秘和实秘啊。那么虚秘里又包括气虚便秘、血虚便秘、阳虚便秘和阴虚便秘。那实秘呢，又包括气滞导致的便秘呀、实热导致的便秘，还有就冷秘啊，这种类型不太一样。
1: 那能不能就是简单的每一种类型大概它容易发生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哎，我们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找一下对症一下。
2: 好呀好呀，那我们先说气虚便秘。那我们叫气虚便秘呢，往往这种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便意，我推动的感觉我没有力气，然后我觉得我自身也很乏力啊，平时呢也不愿意说话呀，喜欢躺着啊，这种我们看他脸色可能我们叫黄白啊，就是这样的病人啊，就这样的患者朋友可能就是属于推动无力啊，没有力气的这种我们往往叫气虚便秘啊。还有呢我们叫阳虚便秘，这种情况往往见于久病的，就是长期便秘的人啊，久病伤气，久病伤阳气，还有一些老年患者朋友们，你比方说四肢不温啊，腹部冷啊，就觉得肚子总是寒
3: 凉。
2: 对对对，然后我的大便干结啊，这种可能属于阳虚便秘。还有呢，就是阴虚便秘，但就是往往我们阴液不足啊，就是口渴。这个在全身症状表现，它是口渴，然后大便是干结的啊，像就是很干，然后我口也很渴，但我喝了之后，我觉得我这个还不解渴。啊，那我们阴液它的分布也不好啊，这种还有就是有的患者朋友他有五心潮热啊，这种也属于阴虚的表现。那么还有就是血虚便秘，那血虚便秘往往就是往往有一些贫血的病人啊，我们中医也有贫血这个诊断啊，往往有些贫血的病人，包括可能月经量大的女性啊，朋友们啊，这种血虚不能濡养肠道，从而导致这个大便干结也是有的，这就是虚秘。那么实秘呢，就是还有一些包括气滞导致的便秘，那就是我们这个肠道啊，这个它这个有一些气机阻滞啊，它不是真正的一个气虚啊导致的一个便秘。还有就是实热燥热导致的这种便秘，它就那种大便干结就像羊粪蛋一样的，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有的门诊患者形容的还是非常的贴切，就是哎呦我就特别热燥热。往往这种病人呢，你就看他的身体比较壮实啊，属于一个实症。有的人甚至脸我们讲叫脸比较红，然后身体比较壮实的一个人，属于实症的一个病人。他们的大便呢就往往形容是羊粪蛋一样的，然后掉到马桶里像铁球一样的声音，咯噔咯噔响的那种，也是啊，这是属于实热的便秘。那么气滞的便秘啊，还有就是冷秘就往往它就是比较有一些就是寒凉的一个症状啊，往往是这样的。
1: 大家就可以去对照一下了，先得对照自己属于哪一类。
2: 对，
1: 因为不同的类型，我们说日常其实饮食也好，用药也好哈，它的这种针对性和调整是不一样的。
2: 也是不一样的。
4: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了路人身上。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呼呼，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8: 寻宝护宝藏宝，
7: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8: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7: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8: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9: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呀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的传说。上半期结尾跟大家说到了清末民初琉璃厂的一家古玩铺盐古斋，创始人赵鹤舫的故事呢也是很传奇。下面呢，我就给您说一说这赵鹤舫啊牵走全毛瓜和萨路子的故事。这赵鹤舫啊是盐古斋的创办人，名叫福灵，光绪七年，也就是1881年，出生在北京广安门外一位菜农的家里，父亲种菜卖菜养活全家六口人。天不亮不是下地种菜啊，就是进城卖菜，积攒那么点钱供着这福灵啊上学念书，盼子成龙改变门风，希望福灵长大了呀在官面上做点事儿，别再种菜卖菜。光绪22年1896年秋天，广安门外遭遇了一场雹灾，菜园子里的大白菜是全毁了，菜农也没辙了。这赵福灵的爸爸呀没办法，就叫他呀到城里去学徒。他父亲卖菜经常到琉璃厂，认识了纪官阁古玩铺掌柜的纪文清，请这掌柜的收下他的孩子，让这孩子呀在柜上学徒。纪文清就说了，说这么着吧，先试试，哎，让他呀来干些日子看看再说。赵鹤舫来到纪官阁呀才15岁，掌柜的一看小伙子长得俊，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招人喜欢，就把他收下呀当徒弟了。这徒弟呀比其他师兄可能干，嘴也会说，字儿呢写的也好，学了2年徒啊就管账。纪文清很器重他，跟他讲了一些往事，告诉他说学古玩这行可不容易，有眼力还得有学问，要不然买东西受骗，卖东西被人家捡漏。他呢还讲述了光绪15年自己呀被买主蒙骗的一件事儿。那年呀，纪官阁从山西买了一幅王羲之临诸葛亮远射帖，晋王羲之临诸葛亮帖，宣和瘦金书的灵签。帖中文曰，说师徒远射，道路为艰，自己保携，幸闻无恙，使回，即此不负云云，亮顿首。 翁方刚提实说，此帖呀，仅见于猿人破临安所得古宫书画墓。孙退古云说，曾见于啊大明卫世家，然亦为降其前后提拔印记也。此卷中州汪君以赠仲杰，迟来京师重观，去于前在越东借官题据时，二十有一年矣。这乾隆辛亥初八月，北平翁方刚始于石磨书楼，还有城政府书和朱友仁跋书和跋的字迹工整。朱友仁写道，说夫字有古今，心无古今，古人之字及精妙之出于天然者，由心手相应，得之比先，有非智力所及，今人不见古人之妙，乃为古人作书，信手摹书，夫岂知古人者哉？余观此作，尽唐人学古书者，意趣潇洒，如芙蓉沿岸，自有一种清味，令人爱之重之，不容置。其得古人之心于异世之下，幸以笃人之所能学古人者，无兴诸友人拔。这幅帖呢，还盖有十几颗印记。一位鉴赏家、收藏家看中了这幅帖，嘴上却不说，摇头换脑的讲，非王友军之作也，是后人仿的。朱友仁的跋里已经点出啊，余观此作，晋唐人学古书者，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我看这个帖是晋唐人仿的，不值什么钱。老先生这么一通的胡诌乱评啊，把我给糊弄了。哎，您各位注意，这我呀指的是纪文清啊。纪文清就恳求他呀将这幅帖收下，说了半天呢，才给了20两银子。王羲之的字是一字千金，共有27个字，您说得值多少钱？是无价之宝。这件事儿之后，琉璃厂就传出了某某收藏家得瑰宝，纪光阁的人没长眼，被人捡了漏了。事儿过去10来年，嘿，这纪文清啊还忘不了，他就跟赵鹤坊说了，说你要记住，吃这碗饭不容易，要有眼力，有学问。纪文清的这一段回忆啊，赵鹤坊啊得意匪浅。从此以后呢，他用心观赏古铜器、瓷器、书画等文物，对浮雕啊、木刻呀、金石啊也是特别的感兴趣，不懂就问嘛。从同收藏家、鉴定家的谈话当中啊，学到了不少鉴定文物的知识。光绪末年他到上海，那时候呢他已经是20多岁的小伙子了，人长得又体面，举止呢又文雅，有文人啊书生这种风度，被某翰林的姨太太看中了，随同翰林迁居上海。姨太太给了他些钱，在上海开设了岩谷斋古玩铺，因为经营得力，赚了

0: 些钱，待了不到五年，赵鹤返回京，自己独自啊在琉璃厂火神庙右侧开设了岩谷斋古玩铺。这一年呢是1912年。1917年，岩谷斋呢由琉璃厂路北的几间屋子搬到路南的100间房子里，赵鹤返可就成了富商喽。他在城里买了不少房产，古玩铺呢也进了很多的货，100来间房子都摆满了。儿子发财了，就想到了老子，他呢就把父亲请到城里头啊来住一住。但是老人家一辈子呢这劳动惯了，在城里呢又闲不住，哎，结果呢老头又回广安门外啊乡下老家呀种菜去了。岩谷斋在琉璃厂开了几年呀，就发了大财了。赵鹤坊呢不再直接经营，请来他的表弟陈养泉当岩谷斋的经理，他自己呢则有这个厨子老妈子跟包月车伺候着，悠然自得地享受着人间的乐趣。赵鹤坊善于交际，在上海啊他经常出入于官宦府邸，在官面上有熟人，有钱人家的小姐太太都喜欢他，别人拿来的东西呢太太小姐们看不上眼，他拿来的东西啊准能多给钱。在上海赚了钱了，在北京开买卖，嘿，也结交了民国的官僚、北洋政界的人士，还有议会的议员、总长、次长等等的大人物。岩谷斋在北京一开张啊，这买卖啊可就不错。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呀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的传说。上半期结尾跟大家说到了清末民初琉璃厂的一家古玩铺盐古斋，创始人赵鹤舫的故事呢也是很传奇。下面呢我就给您说一说这赵鹤舫啊牵走全毛瓜和萨路子的故事。那时啊正是新旧交替之际，古玩铺的买卖家啊都不错，但为什么盐古斋能发那么大财呢？准有俏货。买卖俏货呀，秘密交易啊特别特别多，不能往外泄露。可是这俏货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说陕西来的客人啊牵着两匹骏马卖给了盐古斋，盐古斋呢又卖给了洋人，发了洋财。也有人讲啊是赵鹤舫自己牵来的。事情的缘由是这样，赵鹤舫啊早就想把昭陵六骏弄到手。昭陵六骏是指六块骏马的浮雕，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之集大成者。六匹骏马神态各异，雄劲有力，每一笔的雕凿刀痕呢都有着动人的艺术魅力。赵鹤舫是垂涎已久，一直也没机会下手。1915年袁世凯想做皇帝，这赵鹤舫呢认识了袁世凯的儿子这袁克文。袁二少爷啊嘿，有点战国时期啊孟尝君之遗风，交友广阔，鸡鸣狗盗之徒呢都跟他是称兄道弟，何况是略有文采仪表非凡的古董商赵鹤舫呢？有人说呀赵鹤舫同袁克文啊拜过把兄弟，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反正也是有待考证。但是他呢借袁克文之手取得了袁府啊运送物品的专用封条，可能是属实的。这袁克文呢不拘小节，不可能问他呀用封条运什么。1912年若有了这种封条贴在运送物的包装箱上，所有关卡呀是一概的放行。赵鹤舫获封条如得圣旨，到陕西声称大总统要见袁家花园，用昭陵六骏浮雕点缀点缀，六块浮雕全都拿走恐怕是不好办。他从中选了两块，也就是这全毛瓜和萨路子，结果一切顺利畅通无阻地运到了北京，转手啊将其卖给了卢芹斋，由卢吴公司啊转卖给了美国的博物馆。现在这两块浮雕就陈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物馆里。1986年的8月16日和23日，美洲时报周刊连续两期登载了李立国、林青云、刘黎儿、李伯亨四位先生写的流落海外的中华国宝一文，其中曾经写道：昭陵六骏飞扬神采，每一笔刀痕凿迹都是动人的艺术成就，都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象征。昭陵六骏当中的全毛瓜和萨路子二骏，哎，早在1914年就由琉璃厂盐古斋呀运往了美国宾州费城了。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昭陵啊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李世民统一中华，开创大唐盛世，戎马一生骑过六匹骏马，叫什么呢？一个叫做十发赤，一个叫青锥，一个叫特勒标，一个叫白蹄乌，全毛瓜和萨路子。这六匹骏马立过战功，李世民呢集天下雕刻名匠，选华山精美的石料，按照六匹骏马的体态形状精雕细刻，制作出了六骏的石雕像。李世民去世之后，六骏的石雕像位于昭陵前的两侧。当然了啊，这件事还有一说，说1914年早已久闻昭陵六骏盛名的美国文化商 毕世博，哎，来华呢密谋盗取，他先到北京活动，托袁世凯的次子啊写信介绍他到陕会见陕西督军陆建章，买通陆建章及其部下大小的贪官，以24万银元价格盗买了六骏当中最为精美的萨鹿子和全毛瓜。1918年，毕世博跟一些卖国贼又来陕窃取其他四骏，但在运输过程当中啊，被热爱家乡文物的礼泉人民发现给截获了。1920年，美国人将全毛瓜跟萨鹿子偷运到了美国。
3: 来了您呐！
2: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3: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2: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3: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2: 商家传奇。下面啊，我继续啊，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呀，清末民初北京古玩铺商家的传说。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好景不长，古玩铺发财保持长久的却很少。1936年，赵鹤坊去世。1938年，陈养泉呀离开岩谷斋，自己在家呀开养元斋古玩铺。岩谷斋呢，由赵鹤坊的弟弟赵小山管。这人呢，只会花钱，哎，他可不懂什么叫做古董生意。虽然呢，他曾请来内行人张月岩帮他经营岩谷斋，但是年月不久，大约在1940年前后，岩谷斋啊倒闭关张了。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样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把南京这座城市作为暑期的友好亲子友好目的地推荐给大家。打开方式，认知这座城市的方式呢，从这两年频频出现的苏超这个赛事聊起。更详细的部分和玩法推荐呢，都是来自于一本绘本。这个绘本呢，是一整套书，叫做《中国奇妙游》，其中有一本专门的南京篇。
9: 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
9: 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
9: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几个在你们眼中觉得南京给你们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地方？
11: 我来说吧，就是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南京的明城墙。
9: 开始说到的南京的习俗爬城头跟这个城墙也是有很大关系，因为爬的就是这个城墙，对吧？
11: 对，就是南京是整个古代城墙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城市，它的整个城市格局，山水城林，这个城就是有一个古城的这样一个核心地位。然后它这个明城墙保存比较完好的区段，它也有几个比较大家会常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在玄武湖，它有一个台城的明城墙，就是我们这个小松鼠宁宁最开始所去爬城墙的那个台城，那个城墙就是台城城墙。在那个城墙上，既可以看到玄武湖的景色，也可以看到远处紫金山的一个山脉，还甚至还能看到像紫峰大厦这样的一些城市天际线。它是一个在城墙上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痕迹，也可以观览整个城市的现代和

0: 凹进去的一个方形的几进的拱券门，那个上面会布置一些冰藏冰洞啊什么的，就是它整个是一个城墙军事作用和它当年建造特点一个 很重要的体现吧。而且中华门的城墙呢，它也是在夫子庙、秦淮河和老门东这样的景点周边，就是我感觉爬城墙、看城墙这个活动可以跟很多其他景点一起紧密结合。
1: 嗯，城墙是你觉得由于它保存的非常的完整，同时它也见证了这个朝代的变迁，所以对于你来说，不管是从历史的底蕴来说，还是到当今大家去登高望远享受美景也好，都是很不错的去处，对吧？是不是有一段城墙也是可以看到是和玄武湖连在一起的？
0: 对，就是刚开始最开始说的那个叫台城城墙，它就是从你可以选择路线，从鸡鸣寺的樱花大道一直走上去，走到那个台城脚下，上那个城墙，然后沿着那个城墙一直观览玄武湖的风光，还可以走到旁边的那个九华山公园景区。
1: 听上去这条步道在春季樱花盛开的时候应该是人头攒动的。
0: 是的是的，我当年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樱花大道每年都是爆火。
1: 这是对于黄龄一个在南京读过五年书的人，同时他又编撰了这本南京册，中国奇妙游南京册这本书的一个作者的角度，给大家推荐的是南京的各路的城墙，可以串联起来做徒步也好啊，做登高也好，或作为踏青赏樱花的一个途径和方式。那在小溪眼中，南京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哪里？
2: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我对南京的城墙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确实是贯穿了南京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也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明孝陵，因为我是特意去到那边，我还比较喜欢稍微爬一下山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印象就是明孝陵它非常的美。首先我去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个冬天，然后它很萧素，整个明孝陵呢可能游客不是特别的多，当时因为是淡季，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种古朴肃穆的感觉。然后当时也是看它的介绍嘛，然后有说到这个明孝陵呢，它其实是一种前方后圆的这么一个格局，就是跟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当然这建筑方面我不知道确不确定啊。然后也说整个明孝陵呢，因为我刚才有说到嘛，它是爬山爬上去的，然后好像它的整体布局呢也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这么一个布局，然后说是有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就是如果你从空中俯瞰的话。然后我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快夕阳西下的时间去了，然后等到日暮时分的时候，就是可能明孝陵要关了，然后就把游客就是一一的就清出去，然后我再慢慢的从明孝陵再往下走的话，就会路过那个神道。那个神道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保留了神道两边是列着狮子，然后象、麒麟、马，就是等等，一共是六种石像嘛，每种是有两对，然后一共是有12对，然后这个是给人蛮震撼的一个印象，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你在那个神道上慢慢的行走。然后我印象那个神道下去的那条路，可能它还会有一些依山而建的感觉，它不一定是非常的笔直，它可能是有一些弯曲。就是整体的一个布局的话，我觉得可能南京给我的感觉，它还是跟它的地形或者是地理地貌有关，一些设计啊都会有一些处于江南地带的一些巧思。
1: 嗯，明孝陵这一片算是一个很大的风景区，包括从地图上其实大家也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就是之所以帝王家能够把陵墓安放在这里，其实一定是和这个好山好水相结合在一起的。应该书上也写到了，说明孝陵目前依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也被誉为是明清皇家第一陵。刚才不管是小溪也好，黄陵也好，提到的很多跟建筑相关的，包括给你们留下印象的这个建筑啊，包括石刻艺术啊，都能够代表当时明朝时候的一个 最高的

0: 成就了。然后我从地图上看这个孝陵的陵宫，这个整个明孝陵景区，包含旁边的比如说美陵宫以及中山陵景区，和左边有南京的中山植物园，后面可能还包含有头陀陵景区啊，永木炉啊，灵谷圣境啊等等，这一整片儿，反正如果你去一整天的话也是玩不过来的。就是它的辐射的面积以及包含的可参观和游玩的点非常的多。而在这个书里面，从明孝陵开始，包括像明故宫，后面讲到的美陵宫、中山陵，都是一一介绍到的。所以你们其实在规划这些内容的时候，也把一些距离比较相近的可以放在一起去玩的地方也汇合在了同一个这个逻辑当中，对不对？
1: 对的。因为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小辟邪带着小松鼠明明找家的过程，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时空的动线的，它会有一些在相似的景区，就是我们把它安排在这个动线上，就是串联在了一起。
0: 其实很巧妙的是在朝代上面它也几乎串联起来了。就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孝陵，明孝陵这一片景区来讲，从明朝然后动线动到这个美陵宫和中山陵的时候，其实历史的脉络就来到了我们的近代史。所以在书上除了孙中山先生的介绍以外，还有包括近代史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像太平天国呀，包括南京条约呀等等的一些事件，还有辛亥革命，很重要的代表性的事件都罗列在这儿了。
2: 说到南京的这个近代史，我南京照相馆那个电影看完了之后非常的感触，就觉得南京这座城市也是承受了很多。然后我们其实在书里面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红色教育，不仅就是有刚才讲到的民国的时候呀，然后包括太平天国啊，然后还有孙中山先生呀，然后还包括我们那个
0: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2: 对，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在书里面有特别的去介绍的。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他在阅读书的时候，他不仅是能够看到这些景点，但是也是能体会到这座城市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吧。
0: 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其实从我小的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个地方都是大家如果去到南京一定会选择去牢记历史的一个场馆。当我看到这个在南京的这个分册当中在讲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然后又看到了那个石碑上刻着的1937年12月13号到1938年1月的这个日子的时候，就每一个中国人他一定都能够激起他对于那段屈辱悲壮历史的一个回忆。这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去勿忘国殇，然后去捍卫和平的一个很好的做法。而这颗种子其实也应该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心中就开始种植起来，这是对的。所以你们在这里面其实还占用了挺大的一个篇幅，去通过雕塑，手绘雕塑的方式，包括这个走丢了的小松鼠宁宁还和辟邪一起很悲伤的在墓碑前去向受难遇难者去献花，这样的场景都通过手绘的方式描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做书人，就出版行业的人的一个使命感吧。
5: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不仅是出版行业，然后也包括内容创作行业，就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其实我们在这套书里面融入了一些这种红色教育的部分，也是当时和作者老师们一起商量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就是通过这些绘本能给孩子们上一些真真正正的历史课，然后也希望说能够通过图像的形式，因为绘本一般接触的小，就是阅读的小朋友年龄段都比较小嘛，可能是4岁以上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然后也希望就是即使是小朋友他也能够通过这样绘本的形式来进行一些启蒙。然后尤其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中国有很多英雄城市，尤其像南京这样子，

0: 经历过苦难的城市，我们也希望说能通过这样的书，然后能让小朋友们在眼泪中学会思考吧，也能知道就是这些苦难是会沉淀出一些敬畏来的。
1: 在翻过了苦难的这一篇之后，这本书里面就随着寻找家的这个路程来到了像1912街区这种民国代表性的这种建筑群，然后像现在这书上也介绍说1912街区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年南京的这个繁华都市商业街区，然后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到画风啊包括内容啊就往现代生活繁荣昌盛的这种感觉去走了，像不管是南京地铁还是前段时间很火的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其实对于很多老南京来说这个动物园是伴随他们成长的，是最古老的动物园，但不知道为什么前两年你们记得吧，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在网上火爆了，人气很旺。
2: 是的是的，我的朋友们也都说着要再去南京，就是首选要去这个红山动物园，因为它这两年火起来是因为大家可能冲着它的考拉、水獭这些非常可爱的动物，它在就是它会有那种在网上传播的表情包，然后红山动物园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好像是第一个取消动物表演的动物园，它是有一种让你
1: 跟动物保护的理念，
2: 对，动物保护，然后跟自然更亲近，然后你带着孩子可以去看了解动物们最真实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同时也是跟这些可爱的动物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1: 然后到了第23页的时候，辟邪就对还没有找到家的小松鼠宁宁说了一句话，说我带你去南京最高的地方去俯瞰整座城市，就一定能找到你的家。我以为前面在讲山体啊，在讲爬城头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已经算是能够找到南京的相对制高点了，没想到南京的制高点不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方，而是因为它是一座大都市嘛，现在南京市，所以确实它还是会有自己的摩天大楼所在的。所以在24到25页这两页摊开的一整片的篇幅当中，你们是画到了南京的夜景的，也是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繁华大都市它是不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 skyline 天际线这种感觉。这个是你们当时团队去到现场比如说拍了照片然后回来再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吗？这个是不是小西来跟我们说会更合适一些？
0: 就是一般作者会提供一些照片资料，然后我们会找到合适的画师然后来进行绘制，然后可能这个绘画呢它不一定是完全就是像照片里面一比一的，它肯定是有一些艺术的创作在里面的，但是我们肯定是画的时候就是想要展现出就是这种高空俯视，然后能让南京的这几个重点的建筑，因为当时作者有在每一个建筑上他都详细的写了一些知识点，就我们能看到就一般会拉出一条线然后来介绍这个建筑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然后就是一定会把这些都囊括在内，然后这个图是这么画出来的，完效果也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这么一个夜景，然后就觉得南京之前还是一些古色古香的画面，然后到这一页了就突然来到了一个很现代的感觉。
1: 相信每一位读者不管年龄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他们在看到这一页繁华都市夜景之后是想要说我一定要去南京实地去看一看这 skyline 是什么样的，尤其你刚刚说到拉出了一条线，这是沿着这因为是横跨了长江的南京长江大桥，当年也是我们在建筑史上非常值得一提的一个所在哈。然后呢同时这江边的这些高楼大厦包括像紫峰大厦呀还有像金陵饭店啊这个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啊包括还有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这个高度也相当了得，到现在依然还被称作是天下第一塔。就这些能够被拉成一条 skyline 的这些建筑，你们两位有自己真的亲身去过的地方吗？
2: 对，就是我们当时是挑选了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标志性建筑放在这里，然后其实大部分我都是去过

0: 尤其是这个紫峰大厦，因为我们学校就在玄武湖边上，东南大学，然后你去玄武湖的路上你就一定会看到紫峰大厦，甚至你从南京站下来，你往市中心的方向走的时候，其实南京也预留了很多这种市廊，你肯定能看到这座标志性的建筑，而且它也很有特点，像一把冲天的枪，所以你肯定不会错过它。然后像那个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它是我们当时大学那个韩东旭院长的那个改造的作品，所以我们曾经也去就实地就是调研，对对对，了解过。然后它是一个很适合在夜间去看的一个建筑，因为它以前是琉璃材质的，但现在我们保护更新的一个措施，就不是说修旧如旧，而是就是展示它旧有的状态，但是让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就是维护后的作品，能看到它
1: 以后
0: 的一个痕迹，对，
1: 看出来，
0: 能看出它的痕迹。所以现在其实它是一个玻璃塔，所以你在晚上夜间去配合着灯光，可能能更加感受到它那种琉璃的状态。然后像江苏大剧院还有那个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它其实也就是那个保利大剧院，像这两个是离市中心比较远了，我当时去到的契机是去那边看演唱会。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全国的演艺行业就是也都挺火爆的，
1: 对，
0: 很多就是像我们在上海有些朋友同事就是抢不到票，他也会去南京看演唱会。
1: 对，
0: 我感觉就是像可能长三角周边的一带的朋友们，如果因为演唱会这个契机去到那边，可能也会看到这两座建筑。金陵饭店嘛，倒是我还真没有住过，就是远远观望。
1: 所以非常感谢小西今天可以推荐这个黄丽英作为作者之一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
0: 好的，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7: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8: 怎么回事？
9: 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0: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9: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2: 来骗你上钩。
10: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哥哥，我
11: 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9: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2: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纯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呀，有个小秘诀要和喜欢熬夜看球的你一起分享，那就是熬夜前可以多吃一些含维生素的食物，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体力，健康狂欢。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3: 你好。
14: 你好。
15: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茶具的欣赏和收藏。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6: 说到紫砂茶具的欣赏和收藏哈，有许多名壶，有许多紫砂文化，可能是我们不能错过的。
17: 是。
16: 那我知道有一种壶非常的有名，它的名字叫恭春壶。
17: 对，
16: 这背后还有一段有意思的故事。
17: 是，恭春壶啊， 如果说您玩湖，玩紫砂，相信您都知道恭春湖，是吧？恭春湖呢，这个恭有两个写法，一个呢就是供应这个恭，一个单立人，一个共同的共，还一个呢就一个龙字头下边一个共同的共。
16: 嗯，
17: 传说呢这是在北宋，话说就1000年前了啊，那时候实际上是紫砂湖啊，开始走向社会那个阶段。啊，在宜兴这个君山镇，啊，有个金沙寺，传说啊，有个叫恭春的书童，啊，您写单立人那个贡，或者是龙字头那个贡，反正就是这个人他的名字，书童啊，他陪着主人就在寺里边念书。当时啊，这个做紫砂壶啊，还没有完全进入文人制壶这个阶段，
16: 嗯，
17: 还是匠人制壶。匠人制壶呢，它就是
16: 实用价值更高，
17: 实用价值更好更高一些，但是从审美方面呢，它还没有那么讲究。这个有些人呢，你要是想是吧，做好点壶，你看不上匠人做的壶，那你就得自己去做。所以当时有些文人或者有些喜欢紫砂的人，他就自己动手去做壶。话说这个恭春呢，他在庙里看你老和尚就自个儿在那儿做壶呢。做壶啊，可能咱们不少朋友从电视里或者其他那个场合见过，是吧？实际上就把好的紫砂给它弄好了以后，然后用一个木板木锤去锤打它，给它拍平了，有点跟咱们家里一个这个做和面烙饼那种感觉似的，然后再给它拍打锤打成需要那形状给接起来。它和那个瓷器不一样。您看瓷器吧，一般你家里你做你很难，是吧？另外呢，它瓷器呢烧的那个温度也高，你根本就没法弄。这个瓷器成型它是靠拉坯，哎，但是呢这个紫砂成型不是靠拉坯，它靠拍打或者叫锤打成型，更偏重于手工，没有机器啊。好歹你要是拉坯，它你得还一个转台，你手才能给它提起来。手工呢做它就这些都没有。啊，做这个紫砂的，话说啊，就是恭春看见老和尚在那做壶了啊，他就在旁边看的过程中呢，也给打个下手，实际上就是在学了，是吧？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哎，他基本对这全过程就都知道了啊，怎么这个选这砂啊，怎么揉这个泥，怎么成型，怎么烧制啊。话说烧制，咱们以前讲过，我要问一问了。这个是不是像瓷器一样做好了壶直接放在窑里边烧啊？米夏，
16: 不是，
17: 那
16: 这个有点像那个，就是它不接触明火，它是通过热辐射的方式，加热这个胚，对吗？
17: 不完全对。
16: 嗯，
17: 咱们听众朋友可能有的朋友知道，有的朋友不太了解，它不是把这壶坯子直接放到这个炉里边去烤的，
16: 嗯，
17: 它是有一个波匣。就是一个匣子，啊，这个匣子是用耐火的泥做的，
16: 嗯，
17: 啊，然后把这个晾干了的紫砂的这个壶或者是紫砂的杯，简单就是紫砂器，放到这个匣里边，盖上盖，
16: 嗯，
17: 连这匣带里边的紫砂壶一起放到那个龙窑里边，
16: 啊，
17: 放到窑里边去烧，所以呢，它这个相对来说是有一个封闭的小空间里边。
16: 嗯，
17: 哎，这样能保证啊，它不受一些灰意的那些污染，还有呢就是什么，它温度能更均匀一些，
16: 对，受热均匀，保持它比较干净的这样一个小空间。
17: 对，
16: 嗯。

0: 这个公春呢也是这样，是吧？他从成型啊，一直到这个烧啊，都行。他慢慢的呢，他就是考虑到，如果都是圆形的或者方形的，或者说瓜棱啊，他觉得呢，哎，比较单调。另外，都是别人前人已经有的了，他就琢磨琢磨。有一天，他来了灵感了，怎么来灵感呢？他跟树上有个大树瘤子，
1: 嗯，
0: 哎。树瘤子当时叫树婴，婴就是病字头啊，下边有一个婴儿那个婴，实际上就是树瘤子，是吧？他仿着那个树瘤子做了一把树婴壶。
1: 哦，
0: 这个壶就比较难做，为什么呢？它外形是不规则的。咱知道树瘤子是吧？可能这儿里出里瘪一块，那边外边又鼓一块啊，这儿大一点，那儿小一点。你要完全模仿它，又不是说给人感觉是没烧好的塌了一块或者那儿鼓起来了，所以呢它是有一种呢模仿中呢，你还是用带一种自然这样一种美，
1: 嗯，既是模仿还得有自然的神韵哈。
0: 是，如果呢你感觉的呢就是很那个刻意的，那也不行，
1: 匠气太重，
0: 太匠气了。哎，经过几次试验，哎，他把这个树婴壶就烧好了。这时候呢，咱说了，这个公春他是陪着主人来在这儿读书的，他的主人叫什么？叫吴一山。看到这个壶，哎，这壶不错啊，就请来当时他的朋友们一块儿来欣赏，啊，算是为什么？你看咱们这回讲叫欣赏与收藏，
1: 嗯，
0: 这一把壶啊，你光个人用不行，你得是跟大家一起，是吧？与朋友共，是吧？大家一起来欣赏。当时这些文人们也很信，也是这样。这把壶由于造型独特，制作精美，
1: 嗯，
0: 所以呢名声大振。另外呢，你看它里出外进的吧，它并不是特别厚，
1: 哦，
0: 说您那好一寸厚，您做里出外进这太容易了，非常薄，是吧？
1: 就内壁是均匀的，
0: 哎，对，内壁均匀还很薄，几分那么薄，你还做的里出外进的，这儿鼓一块，那儿瘪一块，这个难度就太大了。这样呢，就树婴就形成了一种啊，当时壶的一种形态了。
1: 嗯，
0: 哎，很多人都仿，但是谁仿的也没有当时公春做的那把壶好。公春这把壶呢，后来啊，是吧，只是见于文字记载，再找这把壶就没了
1: 啊，哦，找不见了。
0: 哎，一直过了好多年，到了什么时候了呢？啊，到了1928年了。
1: 到了民国了，
0: 民国了，
1: 从宋朝到民国啊，
0: 过了千十来年，是吧？哎，这个江南有一个文人，是吧？叫楚南强，他在苏州一个地摊上偶然就看见这么一把壶。
1: 哦，
0: 这个地摊的摊主也不懂，就认为就一把破壶。这个当时楚南强也没把他当回事，就觉得这个壶啊外形挺奇特，
1: 嗯，
0: 好像在哪儿什么书上或者什么场合上听人说过见过，哎，于是呢他就花了1块大洋，
1: 嗯，把这壶给收了，
0: 把这壶买了。哎，这个摊主还挺高兴，他可能是非常便宜来的，
1: 嗯，
0: 啊，说可能就是几毛钱啊，甚至白捡来的这么一把烂壶，哎，居然有人卖了1块大洋。回去之后，这楚南强就找人来鉴赏，因为你看江南他们有这个风俗，谁有一把奇怪的壶，哎，都要请人来看一看。
1: 嗯，
0: 一个是请名家鉴赏，再一个呢也是有点显摆的意思，是吧？
1: 他不自己藏着捂着呢，哎，
0: 对，鉴赏的时候请来谁呢？画家黄宾虹。
1: 哦，
0: 黄宾虹是大家巨匠啊，是吧？黄宾虹呢说，哎，我记得什么什么书上啊记载过一把壶，跟现在这把壶很像，就公春壶。哎，找着书一看，一对照，还就是这把壶。后来呢就是抗日战争啊，宜兴沦陷了啊，这把壶呢后来就到了黄宾虹手里。黄宾虹啊为了这把壶不落到日本人手里，就带着这个国宝的这公春壶躲到山里边去了。
1: 嗯，
0: 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也有不愿意做亡国奴，不愿意和日本人共事这个原因。一直到解放后，他把它捐献给国家了。
1: 嗯，哦，
0: 当然关于这把壶是吧，虽然有这么曲折的这么一个经历，可能也有 不同的传说和版本，
1: 嗯，
0: 是吧？也有人说这个不是当年的那把恭春壶，因为恭春壶作为一种壶的样式之后，也在历代不断的被人仿制，
1: 嗯，
0: 可是呢，经过这个名家啊和一定科学手段的检测，这把壶应该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是恭春壶。咱们说这么长时间介绍一把恭春壶，那么就是说恭春壶在这个宜兴壶里边，它具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就是说啊，不是只有那些造型完美精巧的壶才能够成为大家收藏的对象。
1: 嗯，
0: 有些你看来不是很精巧，甚至看起来有点赖了吧唧那种感觉，它照样能成为一种传世名壶。
1: 哦，就是审美是多元的。
0: 对，咱们说了啊，这个从宋朝开始就不断的有紫砂壶名品出现，那么到什么时候呢？进入了全盛鼎盛时期呢？就是明朝。到了明朝之后啊，首先是由于喝茶方式的改变。咱们以前说过，在这个宋朝、唐朝，这个喝茶是什么？唐煮宋
1: 点，
0: 是吧？
1: 嗯，
0: 简单的说吧，都不是像现在沏茶这种方式。到了朱元璋掌权之后，朱元璋和尚出身，穷苦人苦出身，
1: 喝散茶，
0: 喝散茶，因此是吧，上行下效，上有所好则下必甚焉，是吧？下边这些大臣们也好，这些文人啊，这些包括普通老百姓都纷纷的效仿，都用散茶。那么散茶这么一喝，这茶壶原来的就不够了，
1: 嗯，
0: 因此呢，茶壶大行其道。因此紫砂壶也就走向它的全盛时期。
1: 嗯，
0: 这个时期的也产生了很多紫砂名家。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跟您说到的是紫砂茶具的欣赏和收藏。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萧正刚先生。到了明代，紫砂壶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很多紫砂的艺人和紫砂的大家。萧老师给大家讲讲这背后的故事。
2: 好，咱们先说这个艺人的代表人物，叫石大斌。石就是时间的石，大小的大，斌呢是树林的林，然后右边三撇。
1: 嗯，
2: 这石大斌的壶啊，您现在见不着了，但是这个紫砂壶这史上，石大斌占有重要地位。石大斌呢，这个他也是制壶世家出身，他的年代呢，大概就是在1567年到1620年。啊，就是在16世纪的时候到17世纪初这么一个时间段，在明朝的时候，他的这个父亲啊叫石鹏，也是制壶名家。当时啊有所谓四大名家啊，像石鹏、赵良、董翰、袁畅啊，这个当时成为四大名家制壶高手。他们呢，这个壶在当时啊都是大家争相购买的这种壶。到了石大斌，也就是石鹏的儿子，他在这个紫砂成型这方面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前紫砂成型是个麻烦事儿，他想直接啊就打成这个圆壶，有的用里边用个胎锯啊，有的呢是用这个什么手去擀去窝去卷，这不仅麻烦，而且出来的壶不规矩。你用胎锯，这胎锯小了它出不了大壶，胎锯大了你从那口里你拉不出来，所以都挺麻烦的。他发明了什么方法，就是拍打成型。这是一个紫砂壶成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制壶的方式改变了，这拍打成型的不仅啊更自如，而且在拍打过程中啊这泥啊更自密了。它不像有的时候你那个用模具成型的时候，你不可能是吧那么自于那么均匀。这拍打成型，首先它给它拍打成就像烙饼擀面似的，擀成一个薄厚均匀的这么一个片儿。然后再给它切成这个长短高矮都是符合它需要的那么一个。因此它非常均匀啊，然后再有一个壶底，那么一卷起来把壶底接上啊，然后呢在上面再拍打，再那微过来就形成那壶口。你看这就形成。

0: 现代的这个制壶工艺。所以说啊，这个石大斌的壶，你看吧，它和前辈的壶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它是非常均匀，薄厚均匀，另外成型呢左右对称，上下呢它能保持是吧，也是均匀对称，这个石大斌是吧。所以呢他发明的这个打桶身的方法就一直沿用到下来，包括他的徒弟是吧，有几大名徒后来也都成名家了是吧。这是明代的时候，咱们说了明代是鼎盛时期，鼎盛时期呢到清代呢又出现了很多人。到清代一方面是由于啊这个新的方法的出现，再一个呢由于啊这个瓷器的竞争，瓷壶的竞争要求啊你这个紫砂就要做得更精美，因此清代和明代的茶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明代的时候啊它做的呀很大方是吧，很均匀很雅致，到清代的时候它做得更精致，
1: 精细化，
0: 更精细化。另外在壶身的装饰上，在壶形的多样化上，这都是从清代开始。清代著名的大师叫什么呢？叫陈明远，耳东陈是吧，口字旁一个鸟的这个明，远是远近的远是吧。他呢是在康熙年间，那么从石大斌之后的一百年这个时间里，就是接班人是谁呢？实际上中间那些人不说了，最有称为这个紫砂接班人的就是陈明远。陈明远啊，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不是在家里边自己闭关自守做壶然后去卖去，他是走学。
1: 怎么个走学法？
0: 他是到这个浙江啊，什么湖州啊，嘉兴啊，海盐、桐乡这些地方，上人家里去做去。
1: 给您私人定制。
0: 对，上谁家呢？文人名士。
1: 嗯，
0: 这些人有自己的构思，我想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但是没有一个名家去体现他的构思。现在好了，谁来了呢？陈明远来了，
1: 上门服务，
0: 私人定制
1: 哈。
0: 好，因此这就是文人壶形成。咱们说过以前是匠人壶对吧，那么现在到陈明远开始，他和文人结合，就可以把文人的一些设计理念通过他的技术去体现出来。因此这是文人壶出现了一个高峰。
1: 文人的参与使得紫砂的文化显得更加的深邃和丰富。
0: 是这样，您看中国古代很多东西都由于文人的介入，包括比如说瓷器，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珐琅，这些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匠人手里边，他老是在不断的重复他的过去，文人的介入他就不断的开创未来，
1: 对，他的审美价值进一步攀升了。
0: 对，所以呢这个咱们说了啊，由于这个陈明远的介入，他就有很多新型的东西出来了，那匠人就少了。文人的思维他体现在哪儿？第一，装饰性，过去说的偏重于实用性，匠人我能卖出去就行，什么好看不好看，什么外边装饰不装饰，现在不一样了，他出来的东西可能象形的东西啊更多，比如说藕节的、竹节的、花瓣型的呀，或者是瓜型的呀，简单的各种各样型的是吧。还有就是什么呢，一些装饰物直接用上了，你比如说把一些做成一个小花生，这花生呢就直接就做成泥塑啊，就堆到这个壶身上了啊。还有呢那是这个做成莲蓬啊，啊做成藕片啊，就这些是吧，小玩意儿，类似现在咱们说的茶宠，这些东西它就直接做到壶身上了，
1: 就这个壶更有情趣。
0: 对啊，所以呢你看这个时候呢，这个陈明远是吧和文人的结合，就使这个咱们说这个紫砂壶也是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除了这个陈明远之外，还有一个人也非常有名，叫陈曼生。陈曼生呢是在个19世纪初，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个阶段，他是杭州人是吧。他是啊本身就是一个篆刻家和书画家。所以你看啊，刚才咱们说这个陈明远是和文人结合出现了文人壶，这个文人壶还是文人出设计理念，由匠人去制作。那么到了陈曼生就不同了，陈曼生本身就是文人，
1: 文人可以自己动手，
0: 对，他不仅可以出理念还可以直接制作，是吧。他是著名的西泠八家，杭州啊有西泠印社，西泠八家，西泠八家之一，他还曾经当过官呢，在宜兴那边有个溧阳县做个县官， 县城。他呢

0: 那自己就很喜欢这紫砂壶，当时呢就请了一些紫砂名家到自己家里边坐，他在旁边看看看，按耐不住啊，他我也来下手吧，
1: 我自己做吧、
0: 哎、他也下手也开始做壶、
1: 嗯、
0: 陈半生啊做了很多壶，被称为文人壶，现在咱们说的叫曼生十八式，著名的曼生十八式就指的是陈半生或者是在他创意下做出来的十八种壶。
1: 嗯，
0: 当然十八是一种泛的说法，实际上它代表很多，有些呢就是还是给它扩张成为二十八式。
1: 嗯，
0: 当然比较大家比较认同的叫十八式，是吧？这壶形是吧，包括这个不同的大小不同的种类啊，你比如说啊做圆的啊，这个西施乳现在简称叫西施啊，或者做扁的啊叫石斛啊，这仿古或者扁仿古，还有形呢这个像井栏是吧，叫井栏啊，就还有呢像那个。
2: 十一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休息的时候啊，在家里老人小孩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有说有笑，这时候嘴呀、啊、可不能落下。这不，如果要是您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聊天的时候想吃点东西，今天郝帅给您推荐一个中药食来做的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小零食，来叫山楂萝卜糕。那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5: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4: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6: 拿着中英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做中药食的年夜饭后小甜糕。
4: 邓姐，有没有看春晚时候吃的灵魂小甜点啊？
7: 山楂萝卜糕要的不？
4: 要的要的要的。
6: 以我这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你看山楂帮助消化的，萝卜帮助行气的，这中药食的小心思我懂。
4: 食材准备好了，年味儿也足了，那邓姐我们搞起来。
7: 好吧，把山楂加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
6: 邓姐，为啥不用白萝卜呀？
7: 白萝卜也可以，但是这个绿色的萝卜呢，我们做起来呢就会好看一些。
6: 哎呀呀呀呀呀呀！来看看，像是那种米糕 ，QQ 弹弹、软软糯糯的感觉。来，邓姐，先给您尝一个，哇，就上手了。嗯，这口感特别像夹饼的那种口感啊，软软糯糯的，萝卜的香味儿。还再加上山楂的酸味和香味啊，融合在一起啊，太香了。这个
7: 多吃点吧。
6: 对呀、哎、为什么说年夜饭之后推荐这个呢？
7: 这个里面有山楂有萝卜，我们像晚上吃的比较撑，那么再看春晚的时候可以啊吃点这些来做消化，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可以的多吃一点。
6: 哎，再来一个
5: 山楂萝卜糕的主要食材有萝卜一个，山楂5克，土豆淀粉面粉适量。制作流程：首先将山楂浸泡20到30分钟，加少许冰糖，隔水蒸熟，去核，倒入泥状备用。第二步，将萝卜洗净，去皮，切成细丝，加少许食盐腌制10分钟，用冷水清洗，控水，切碎备用。第三步，将山楂泥与萝卜混合均匀， 加适量土豆淀粉、面粉，适量食盐，揉成面团，做成小圆块，于蒸锅中蒸熟即可。

0: 回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伴随着一曲魏恩佳的靠近和大家见面了。你们好吗？我是春晓。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夜晚在路上，伴随着魅力十足的节奏音乐，想要有一点点美好的冲动，踩下油门，想要来一段摩登气息十足的都市夜车。首先是轻快明晰的鼓点，要首先跟我们来配合一下，来一次快乐的心率，来自鹿晗的歌。

一个人开车行进到夜色里的时候，是让人觉得很帅气的瞬间，就是一段灯火通明的隧道，一盏盏温暖的光和你擦肩而过。那些生命中刚刚经历的悲喜，城市的日子周而复始，但是每天都有各自的经历，一起来听窦靖童的 My Days。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和你一起边走边听。有些旋律和节奏是属于白天的，它们一般会非常爽朗直白，就像太阳的能量一样。而有一些是夜晚的节奏音乐，它通常会在你的身体周围会形成一个场，旋律和节奏就在周围画了一个圈，最后那个中心点是你自己的内心。那种感觉只有结束一天的疲惫，一个人才能体会。

在夜色的跳跃节奏里面，夜空里闪耀的城市灵魂就是你了。有一种音乐在夜深人静细细聆听的时候，会慢慢的让你的神经去经历很多敏感的体会。在漫漫长夜里面，那些经历过的事，那些体验过的人，那些去过的地方，就像一张张定格的照片一样，会慢慢的浮现到脑海。下面的这首歌来自英国的创作歌手杰西·威尔，《See You Love Me》。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时间的玫瑰花瓣被月下行者的步伐踩乱，恋人在甜蜜夜空下深情一吻，化成时过境迁之后的绵绵之恨。深夜的缱绻情愫是最飘忽不定的，也是一份摇摇欲坠的心动。一起来听林一峰的再见 Poppy Love。 这是陈百强1985年的原作，我们一起可以感受那种在夜空中自由又甜蜜的摇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夜晚在路上。对的，有一些歌曲特别适合在夜晚的城市一个人驾车的时候听，那些音乐的节奏，那些鼓点，好像和夜晚的空气会产生某种合适的化学反应。这些好听有节奏的音乐会照亮夜空，也照亮你的生活。一起听听郭顶有什么奇怪。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长久以来，书本上都会讲，人是群居的动物。现在离开原来的部落，来到都市的丛林，人类又多了夜行动物的属性。有没有感觉，很多人披星戴月，独来独往，好像成为这个城市里最平常不过的一个状态。还好，在一个人的疲惫或落单时刻，流畅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给你在夜里一份轻盈或深沉的陪伴。一起来听薛明远，不就是落单。

晚霞既照，心也无眠。在皎洁的月光下，不妨来一个帅气的响指，也跳一段越野越精彩的舞蹈。

夜晚的底色不光是孤独，有时候略有稍微的一份凄凉在其中。这份男生是我们最熟悉的，他的电影，他塑造的角色，还有他胶片记录下的那份眼神里的深情和朦胧，让人印象深刻。梁朝伟，如果夜也有眼睛，那个眼神应该也就是这样，穿越时间的风沙轻抚着一个人的灵魂。梁朝伟，风沙。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近期连续的降雨天气给全省道路交通带来重重考验，雨水冲刷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山区路段泥泞积水，边坡易发隐患，乡村道路弯多坡陡，通行条件薄弱，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急剧攀升。今天聚焦雨季道路交通安全，普及安全出行知识，剖析雨季行车隐患，提醒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敬畏生命，严守规则，筑牢雨季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雨季道路交通事故频发，除了天气、路况等客观自然因素外，人为疏忽、操作不当、安全意识淡薄是最主要的诱因。部分驾驶员雨天行车心存侥幸，没有根据天气变化调整驾驶习惯，行车速度过快，过弯道、临水路段不减速，一些驾驶员行车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接听电话随意变道，忽略雨天行车安全间距，还有客运通勤车辆驾驶员安全管控不到位，对山区湿滑路段风险预判不足，车辆日常检修保养不及时，制动防滑等安全部件存在隐患。同时，部分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意识薄弱，雨天随意横穿马路、闯红灯，不佩戴防护用具，雨天穿戴雨具遮挡视线，行动灵活性下降，极易卷入交通事故。每一起车祸的背后都潜藏着安全意识的漏洞，危险路段要提前规划路线，尽量避开暴雨时段和隐患路段，行车过程中严格控制车速，保持平稳低速行驶，遇到弯道、坡道、积水路段提前减速慢行，切勿紧急制动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翻打滑。行车时要拉大安全车距，雨天制动距离变长，普通道路车距保持在平时2倍以上，谨防追尾事故。同时规范使用车灯，阴雨天气视线不良，及时开启近光灯和视阔灯，切勿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炫目影响对向车辆视线。行驶途中避开积水深坑，不明积水路段不要贸然通行，防止车辆进水熄火，底盘受损。途经村镇路段，注意观察路边行人、非机动车，尤其是学生、老人，提前

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防护。雨天步行出行，尽量选择平整安全的人行道路行走，远离机动车道、低洼积水处、山体边坡，避开施工路段和危险围挡。横穿马路时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仔细观察往来车辆，切勿横穿猛跑，随意折返。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出行，务必减速慢行，不超速，不逆行，不载人。雨天佩戴雨具，不要遮挡双耳双眼，保证视线清晰，听觉通畅。同时坚决杜绝无牌无证改装超标车辆上路，未成年人切勿骑行电动车上路，出行全程做好防护，远离大型车辆盲区，避免交通事故发生。广大学生家长要引以为戒，重视孩子上下学出行安全，不乘坐无资质、超员、非法营运车辆。乘车时督促孩子规范系好安全带，加强孩子交通安全教育，提高孩子避险自救能力。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要压实监管责任，筑牢安全防护屏障。交通、交管、应急、路政等部门要密切联动，紧盯雨季天气变化，强化路况巡查管控，重点排查山区道路、乡村公路、桥梁涵洞、临水临崖路段安全隐患，及时清理路面落石、淤泥积水，加固破损防护设施，对危险路段设置警示标志、围挡防护，加大路面执法管控力度，严查超速、超员、酒驾、疲劳驾驶、违法占道等交通违法行为，重点管控校车、客运班车、货运车辆，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载客行为。同时做好交通预警宣传，通过广播、短视频、公告等形式实时推送天气路况、出行提示，普及雨季交通安全知识，提升全民安全防范意识。乡镇、社区、学校要做好针对性宣传，聚焦农村群众、学生群体，开展交通安全科普宣讲，以案为鉴，敲响安全警钟。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在此我们再次呼吁全体市民珍爱生命，重视交通安全，主动学习雨季出行知识，自觉规避行车行路风险，文明出行，礼让通行，互相监督，共同提醒，抵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关注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恶劣天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让我们以惨痛事故为警示，把安全规则牢记心中，把防护措施落实脚下，携手共治，共同守护，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雨季道路交通环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市委书记刘兴在太谷区调研，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调研指导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并讲授专题党课。
2: 6月25号，市委书记刘兴在太谷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强化重点项目牵引，推动太谷区理念转变、动能转换、品质提升、治理增效，以内涵式发展全面激发城市新动能。市委常委、秘书长刘伟，市委常委、副市长

0: 长李哲参加。
1: 在凤凰山，刘兴俯瞰太谷城区面貌，了解城市布局、整体规划等情况，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科学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纵深推进产城融合、城乡融合，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加快盘活闲置低效建设用地，向存量要空间、要效益。在太谷区第四污水处理站，刘兴查看工程选址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指出要坚持系统思维，强化资金保障，依法依规完善前期手续，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城乡污水管网体系。在山西农谷智慧冷链物流园，刘兴调研现代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及数字化园区运行情况，强调要充分挖掘平台优势，招引更多优质市场主体，引领带动农业产业集群壮大，要健全联农带农机制，畅通合作社与园区的对接渠道，稳定农产品销路，要深化数字化园区建设，用好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完善智慧冷链体系，补齐农产品仓储保鲜短板。在太谷区职业中学校，刘兴查看在建项目进展，了解学校安全管控、配套规划等情况，强调要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规范施工现场管理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工程建设，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紧扣太谷马钢专业镇等本地产业需求，优化专业设置，精准培育实用型人才，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调研中，刘兴赴圣果观了解省级文物保护、宗教场所活动规范管理、文物修缮、消防安全等情况，强调要压实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牢牢守住文物安全底线，要严格落实宗教事务条例，依法依规有序开展宗教活动，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在农大社区，刘兴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及基层社区治理情况，现场查看加装电梯情况，与现场居民交流，强调要优化网格治理服务，提升群众工作本领，要强化多元主体联动，广泛汇聚合力，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要扎实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改善居民居住环境，稳步推进城市更新。在仁村乡好村，刘兴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活动开展情况，了解农村三资规范化管理及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耕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健全优质农产品市场营销体系，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建引领作用，服务群众，为民造福，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构建规范透明高效运行的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格局，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调研中，刘兴强调太谷区作为市城区重要板块，要强化城市意识，立足发展大局，主动融入太原都市圈和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持续加快区域交通互通互联，统筹新城区、老城区、古城区三个板块，统筹城市建设与精细化治理，积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增强发展潜力，优化发展空间，全方位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展示怡然尽忠甜美城市的独特魅力，要锚定高质量发展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马钢等传统特色产业改造升级，找准新兴产业培育主攻方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深度对接太原萧河产业园、省综改区、晋中开发区等产业链配套需求，深化区域协同，加快功能衔接、产业协作、设施联通，要强化产业平台支撑，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打造良好产业发展生态，提升产业韧性，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兼顾当前发展与长远效益，立足实际科学决策，找准太谷区在全市全省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6月25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杨义乡四卦村调研指导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并讲授专题党课。
2: 张向明采取入户走访，随机与农户交流，同乡村两级干部以及党员代表座谈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逐项梳理村级党组织运行存在的短板弱项，全面摸清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筹判问题，针对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提升、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路径、完善乡村基础设施配套等重点工作开展深入分析研讨，进一步明晰工作思路，细化落实举措。随后，张向明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近段时间的理论学习和工作实际，为大家讲授专题党课。张向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干部政绩观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示范，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严格标准、坚持原则、分类指导、注重实效，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践中。张向明强调，要建强战斗堡垒，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村两委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讲团结、做表率、树形象，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从严规范村级三资全流程管理，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内组织生活制度，抓好党员队伍建设，严守安全底线，持续筑牢建强农村基层战斗堡垒，要办好民生实事，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道路、水电等群众关切的基础设施短板，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统筹抓好矛盾化解、乡风文明等各项工作，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推动乡村振兴，立足资源与区位优势，深耕红薯育苗特色产业，持续优化作物品种，提升农产品品质，打造本土特色品牌，盘活闲置资产，聚焦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上下游产业链，建设环保绿色安全工厂，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集体与群众增收路径，同时常态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不断改善乡村面貌，以务实举措推动乡村全面振兴。6月25号，区科技局根据企业需求，特邀山西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王玉教授团队走进绿美园林种植园区，开展实地走访、技术问诊与产学研深度交流活动。专家团队直奔种植基地，细致查看葡萄、盖果、花卉等种植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技术骨干面对面沟通，全面梳理企业当前生产经营现状、现有技术短板与新产品研发诉求。针对企业当前存在的难题，专家团队结合前沿科研成果与产业化实践经验，现场逐一答疑解惑，同时分享先进企业黄豆、盖果、葡萄等加工产业成熟发展模式，给出产业发展建议，拓宽企业创新发展思路。此次产学研对接活动既为企业精准补齐技术短板，降低产业研发试错成本，也进一步深化校企长期联动机制，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融合发展。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4: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3: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5: 想要的爱怎么还不来？早了。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从纪录片里去看见更广阔的世界。哔哩哔哩跟国家地理曾经联合推出过一部纪录片，叫做《未知之境》。这个片子呢，是带你走进华夏大地人迹罕至的地带，去领略生存在那里不一样的动物世界。它记录了像石纹猫、黑颈鹤、藏狐等等极其罕见的动物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野生大熊猫，那一集就让很多的观众大开眼界，看到一只肉肉的幼年的熊猫拽着一个细树枝，导致自己扑通一下掉到了地上，一次一次摔痛之后，他才学会了去选择一根能够承受住自己重量的树干。这个是这只幼年的熊猫成长过程里的一个切面。摄制组是从熊猫出生开始就一直跟拍记录，大家也可以从中了解国宝的日常。这部片子叫做《未知之境》。

中国人提到中国文化，都会很骄傲地说一句“博大精深”，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去探究其中奥妙。为你推荐一部纪录片，叫做《如果国宝会说话》。这个纪录片在豆瓣评分 9.4， 它选择了100件国宝，每集只有短短5分钟，让每件文物都张开嘴，讲述自己的故事。下一回再去博物馆的时候，如果你还只是走马观花，隔着会反光的玻璃，感叹一下它们有多美，在看完这个纪录片之后，你会在小小的一片瓦、点点的一块玉中，感受到背后蕴藏的文化。也许那个时候，你还能听到他在悄悄地说，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0: 廖永兴，出生于云南昆明。2010年以内地唱跳组合 MSC 男团副队长身份正式出道，他负责创作，擅长各种器乐管弦乐，随团发行多张专辑，其中个人专辑 Get Out 他兼具唱跳演全方位实力，在团队中曾是唱跳俱佳的担当，音乐风格则是中西合璧，主打 Hip Hop 偏美式流行路线。
1: You're a liar, you're a liar, you're a liar, you lie to me. You're a liar, you're a liar. Baby don't lie.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和你分享一个诗意人间。安徽铜陵枞阳县，一场肆虐的洪水吞没了人们的住处，在一处临时的群众安置点，很多人已经准备入睡了，可是有一位81岁的老人却捧着自己带来的书，坐在他的临时的床头静静地阅读。窗外风雨交加，洪水汹涌，他以书为帆，停泊在一片宁静的精神栖息地。老人其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和老伴儿是低保贫困户，儿子患上了精神疾病，生活艰难困顿。尽管每个月收入不过300多的低保补助，老人却是新华书店的常客。为了买书打折，他还办了会员卡。说到人生困境，老人说，苏轼这一生波折，屡遭贬罚，他尚能何妨吟啸且徐行。比起苏轼，我的波折算不了什么。这一次的临时撤离，他没有什么行囊，书是最珍贵的宝藏，即使眼下流离失所，但他早已为自己构建出

说到陈小春，或许他的演员身份更为瞩目，但其实他也有很耐听的音乐作品，比如说《独家记忆》《我爱的人》《0932》《算你狠》等等。音色上他可能不算优美，但胜在歌中感情的投入跟唱功都不错，也很容易引起听众共鸣。他的嘻哈，他的搞怪，他的柔情，他的风流和无奈，总是给人一种不得不靠近和不得不亲近的感觉。他唱失恋，唱命苦，在影坛扮英雄，扮混混，电视剧中的幽默诙谐搞怪，也为自己的艺术生涯创造了更多可发挥空间。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当生活的某处被诗意笼罩，这一处就是诗意人间。守山大叔拍摄的短视频里呢，总是有网友会调侃留言，说天使亲吻了他的嗓子，回头就踹了他的脸，临走呢又薅了一把他的头发。守山大叔原名于兴伟，他卖过包子，开过美发店，做过工地小工，是都市城池里的一枚螺丝钉。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结束了漂泊，用多年打工攒的钱在家乡盖起牛棚，承包山林，渴望安度晚年。但因为木材的价格大跌，牛棚失火等等原因，守山大叔不但落了一身伤，还欠下了30万的债务，坠入命运的低谷。那个时候是诗歌给予他疗愈和安慰。他从小喜欢摘抄，也学了一口播音腔，在村里的田间地头穿着最朴素的衣裳，面容黝黑，布满皱纹，但忙农活的间隙开始朗诵，开口即惊艳。一首《再别康桥》让他爆红网络，被网友称为农民朱广权。世事多艰，幸而有诗歌，成为疲惫者的港湾，失意者的救赎。在田间朗诵的守山大叔，用一帧帧的诗意时刻，将他的一生谱成了一首诗歌。人是时间田野里的庄稼。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王小波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快节奏的社会，繁杂的工作填满我们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生活中的美好和浪漫，而诗歌像是一双温柔的触角，能够带我们感受生活中的那些治愈的瞬间。如果春天要来，大地会使它一点一点地完成。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些都是诗歌中留给我们的美好。在你推开窗的瞬间，窗外的美景与诗歌契合时，就能碰撞出治愈人心的精神享受，做那个诗意人间中的一份子吧。

有一位韩国漫画家曾经做了一个艺术尝试，我觉得很有趣。它的主题叫做无论是什么都画给你。这是一个连载的活动，就是请大家写一段文字，做一个情景的描述，然后呢他把这个故事这个情境给绘制出来。后来有一位中国的漫画爱好者，他也在微博上发了同样的一个邀请和挑战。在随后的几千份来稿当中，他说看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动人的瞬间。后来他把这些内容集结成册出版了。我最近有看这本书，然后我发现那些微小却足以打动人心的幸福，就是我们今天特别宝贵的治愈力。他们可能小到你觉得微不足道，它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跟命运，可是它会让你在特别低谷的时候想到这些画面，你就会有一种内心当中的温暖、充盈跟治愈。就像鲁米在《春天走进果园》当中所写的那句诗，一只无形的鸟飞过，投下一闪即逝的影子，那是什么？是你爱的影子，却包含了整个宇宙。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声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哦。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有着平易近人、可爱个性的梁静茹，一直都是情歌代言人。从早期的《一夜长大》《勇气》，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后来的《宁夏燕尾蝶》，她用让人印象深刻的笑容和声音诠释爱情。梁静茹的声音温暖又磁性，每首歌曲都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所以她又被称为治愈系歌手代表。有人说，听她的歌就像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有很多感触，更让人产生共鸣。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样的节奏，大家的心情是不是也像今天的暖场歌这样比较欢快呢？这是来自一杯开水带来的有光有风。有光有风的日子，在我们踏出家门，在我们给自己安排好走出到自然当中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生活里随处可见的光亮和清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要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可以，你抬头你就能看见晴空，你一转身你就能遇见晚风。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说一说行走在蓝天白云的夏风里的感觉，我们跟着这样的音乐来做一场自在的漫游，我们来让不同曲风的音乐来接住我们此刻不一样的心情，是松弛的还是紧绷的。

是 Angus 和 Julia Stone 带来的 Chateau。 对，这是一个从法语当中音译过来的词，叫酒庄。那么在法语当中呢，也是专门特指叫法式城堡式的葡萄酒庄园，而且这样的庄园多产自法国波尔多等地的一些高端的酒庄。从刚才的这样一首歌里面，你感受到了是什么呢？这首歌的版本是来自这个他们对唱的不插电版本，相比较原来的那一版，我觉得是多了很多由人声、由木吉他这样单纯撑起来的一种慵懒和松弛感，好像我们坐在草地上，就这样伴着夏风随意的哼唱。有的时候我想，如果要是说去放空说的是什么音乐感觉的话，那刚才的这首歌里面可能比较能够让你沉浸式的感受到，对吧？蓝天白云之下，有一场无目的的漫步，没有谁来催促，也没有什么焦虑，只是有着随心所欲的自在。音乐就是这样赋予了很多事情以一种随性

生活不易。

你没猜错，耳边给我们唱歌的这位歌手叫恩雅，就是带着北欧荒原那种辽阔清冷的气质，这是他带来的一首 May It Be， 但愿如此。恩雅的歌一直都是这样，自带那种静谧感跟治愈感，尤其他的声音是那样的纯净又飘渺，你注意听他的气息是很稳定的，是很绵长的，就这样好像是在大雨到来之前的那个声音穿透云层直达辽阔的天际。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行走在蓝天白云的夏风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来换一种情绪。

0: 知道的。
1: 一首好短的歌，来自奔赴少年带来的心动订单。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如果有心动的话，也希望可以多少再感受出来一些夏天独有的那种鲜活的气息啊。心动，这是属于更多年轻朋友的那种纯粹的欢喜的感觉。我想在蓝天白云下，可能他们行走起来，那个风都是带感的，都是带着一种好像清甜的味道的。有的时候简单的心动，纯粹的快乐不容易得到，也很容易得到，容易就在于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的这一首很复古又很慵懒的歌，来自陈静飞。

0: 15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在前一段时间跟一个想要给自己的孩子报音乐专业的朋友聊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从小孩子学钢琴，可是现在孩子不愿意走专业，他说那这些年是不是都白费了？我跟他这样讲，我说艺术教育真正要被我们看到的，可能从来不只是说我们去学了这一门技术，而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让学习的人去感受世界，去有感知世界的能力，去有一定的审美，去有判断力和表达能力。你看，当一首曲谱，当它从一页纸变成你手中弹出来的流畅的旋律的时候，你是要表达出来的。那你的审美是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演奏那个音符？你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我们作为听者是能听得出来的。AI 时代可能最不缺的就是生成，各种各样的生成。最稀缺的反而是什么？你的判断力，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保留的，什么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来自黄杂组合 Sky Sky 带来的汽水泡泡。汽水泡泡，这是我们在夏天可能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拒绝的一种饮品哈。夏天到了，这样的冰镇汽水一定是少不了的，可是要提示一下，不要太贪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故事好好写，音乐好好选。你会发现在你想要把故事讲出来的那一瞬间，其实你是洒脱的，你是放松的。说故事是一个人类古老的形式，发展到了今天好像变得很奢侈哈，因为我们更多是和屏幕打交道，更多和手指打交道。已经好久都没有收到手写信了。你喜欢这种古老的生命间的往来的方式吗？希望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这是来自歌手邵贝怡的《一万种洒脱》，挣脱束缚，随心生活的态度，我们在音乐当中淋漓尽致地感受到哈。是的，我们的人生不必被一些条条框框给困住，人生本该就拥有万全的活法，让我们活得再通透一些，再豁达一些，再洒脱一些，去足球场上去感受他们的魅力好了。2026世界杯的主题曲叫什么？就是耳边这首呆呆。我们在这段时间将会陆续给大家来放送，我们一起来感受世界杯的音乐氛围。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空气湿度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子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0: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北京时间6月26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 D 组、E 组、F 组三个小组的最后一轮对决，出现还是告别，就在此一战。那首先是凌晨4点 ，E 组的两场收官之战，已经提前出线的德国队啊，锁定了小组第一了。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德国来说踢得比较放松了，1-2负于厄瓜多尔，但不影响他们的积分，不影响他们的排名。德国队最终还是以积6分作为小组头名的身份出线。那么1/16决赛的对手将是 A、B、C、D、F 组当中的某个小组的第三名。那么如果闯过这一关之后，德国的16强对手很有可能是法国或者是挪威。法国和挪威现在都有世界顶级射手啊。如果德国在闯过了这一轮1/16决赛之后啊，面对法国或者是挪威，那这比赛可是相当好看。德国战车能不能熬得过维京战船，或者是说跟法国高卢雄鸡来死一决，就看德国队能不能把状态提起来了。此前几届世界杯啊，德国队的状态从2014年夺冠之后一直不行啊。那么厄瓜多尔是获得了小组第三，积4分，净胜球为零。那么由于他们在这个小组第三的成绩的取得当中呢是不错的，已经确定可以晋级32强。本组另一场收官战当中呢，科特迪瓦2-0击败了库拉索，科特迪瓦呢是积6分作为小组第二名出现，32强对手将是 I 组的第二名，那也就是说不是法国就是挪威。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情况之下，德国主帅呢纳格尔斯曼依然派出了全主力阵容。考虑到德国队的1/16决赛与本场呢只间隔4天，所以这个安排呢也是有点异常大胆呢。本来呢在外界很多媒体看来，也许这一场德国队主帅会让很多主力轮休，结果德国队本场发挥不佳，连胜止步了。最终呢既没能让主力节省体能，也没能保持这种势头和状态。看来这个安排值得商榷啊，确实有点疲劳应战了啊。那过去的小组赛最后一轮呢，逻辑都非常简单，小组前2位晋级，那么3-4名回家。如今呢这套逻辑呢已经被彻底改写了，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则，12个小组的前2名直接晋级32强，那12支第三名的球队排成一列之后，只能选8支球队继续前行，有4支被淘汰。这是指小组第三名啊。那么如果是小组垫底的话，那就直接回去了。那原本呢只存在于一个小组内部的竞争，现在被拉进了一个横跨12个小组的横向比较，也就是说在总榜上你得往前进一步。所以啊，在社交媒体上现在还有一个玩笑啊，说世界杯正在变成一道数学题啊，已经成为了频繁出现的调侃了。但这背后呢也是新赛制带来的新挑战，这也将是本届世界杯啊最独特的景象之一。那么要确定哪8支球队成为最后的幸运儿呢，球迷们一直都在关注。那不再只有比赛直播了，还有详细的积分榜的数学题，要看积分，要查净胜球，要看胜负关系，同时又要统计红黄牌。所以你看现在呀，这胜负融入了这么多元素。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在世界杯的执法当中，裁判要带着头麦啊在场上奔跑了，因为必要时刻你要向全场球迷，也是向全世界球迷解释这个球我为什么这么判。那么 AR 进入到之后，还会有视频裁判给当值主裁判以建议，就是在我们这里通过慢镜头看到了是什么情况，供您参考。那么 AR 视频裁判呢只是给出建议，陈述事实，最后的裁决还是主裁判说了算。所以现在这主裁不好当啊。好，跟大家一起关注世界杯啊，就先说到这儿啊。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算清楚。
3: 来吧，算清楚，那就好好算算，啥事儿必须得算清楚。哈哈，来，导航 APP 上的广告怎么算清楚？最近呢，有博主发视频吐槽啊，说导航 APP 啊带开屏广告，而且稍有不慎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影响行车安全。如果说要开屏广告呢，还能忍受，你这一不小心就跳转到广告页面了，这也太恐怖了。你比如说，我这边正看导航地图呢，你这车一晃，哎，跳到广告上去了，得，这一下错过路口了。或者因为要选择路口，你结果呢，你这砰下一碰出广告来，这一下子弄出交通事故来，谁负责呀？以前呢，工信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啊，都曾出手整治摇一摇广告。可惜的是，滑一滑、跳一跳、碰一碰，又出来了，不断试探用户底线。看来想解决跳转广告，还得从根儿上找办法。换个角度想，一则引发反感的广告能有啥转化效果？反而会伤害品牌形象。这笔账啊，真得算清楚。坐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要怎么带行李啊？也必须得算清楚啊。有报道说呀，有人乘坐从广州飞往越南胡志明市的航班，在机场呢打印登机牌窗口的时候呢，被告知啊行李尺寸超标，为了把这个行李带上飞机，这位乘客呢只好额外支付了220块钱，而他的机票也就几百块钱。他注意到啊，这个航班呢大概有1/3的旅客被要求补交费用。哎，翻阅一下新闻，你就会发现行李费比机票贵的廉价航班刺客现象好几次登上舆论热点。暑假就要来了，高考成绩也出来了，很多人呢都是要计划着是不是有出行的这种安排。那出门选航班不能只看票面价格啊，各位，比如说你得搞清楚这行李能带多少，可别票价便宜，行李费却出了大头，划不来呀。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正在讲的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2: 随着汽车行业面临结构性调整，一些 4S 店新车销售不得不赔本赚吆喝。为了摆脱亏损局面并追求利润最大化，有些 4S 店在售后环节动起歪心思，形成灰色利益链条。为何一些 4S 店总觉得修车是捞一票呢？
1: 这个事儿啊，我相信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尤其是此时此刻正在车厢里听节目的朋友，我们在用车开车的这些年里肯定很有感触啊。 4S 店觉得修车是捞一票，这话呢可能说的有点狠，但是啊你也不能说它不符合事实。有些 4S 店呢它还真就是这么干的。现如今很多家庭啊都有车嘛，那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保养维修，那第一反应呢我们肯定很多时候都想着奔着 4S 店奔着品牌店去，为啥？图一个原厂配件，专业靠谱，花钱买个安心。可是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少车主啊进 4S 店之前呢心里边啊先打鼓，跟拆盲盒似的，生怕一进店呢就被一顿诊断，小毛病说成大隐患，几百块的维修直接翻倍了，好好的维修维保硬生生变成了一次薅羊毛。最近呢半月谈就做了一个行业调查，报道了不少 4S 店的经营怪象。文章就说了，现在汽车市场价格战呢打得白热化，新车销售呢基本上是赔本赚吆喝。据说一半以上经销商新车业务根本不赚钱，营收缺口就摆在眼前，那怎么办呢？这赔本的买卖怎么能做呢？它也不符合市场规律啊。有些 4S 店呢就开始琢磨了，就盯上了售后的肥肉。其实啊不用半月谈杂志调查我们也知道。那说起 4S 店的维修套路，我们也不藏着掖着，先给大家呢盘几个车主们高频踩坑的真实桥段，保证不少人听完之后会有同感，说哎呀这不是同款经历吗？第一种经典套路，夸大故障制造焦虑，小病往大修上说，车子呢只剩刹车片了。哎呀啥意思？只剩刹车片了？不是，只剩你这刹车片呢是最严重的问题了啊。好，啥意思啊？各位你看这也是话术啊，其他方面的问题都不大啊，那个可升级可不升级都是没什么问题，你就这刹车片呢这磨的这不行了啊，按正常来说呢还能跑几千公里啊，但是你看啊，你看啊，你顺着我这手电筒去看啊，哎，维修师给你这么一比划说呀，这个啊随时啊可能会有刹车失灵的这种情况啊，当然了啊概率可能比较低啊，你自己考虑。我这一说我天哪，就啊概率比较低，你就是概率再低这东西碰上一次他也受不了啊。好，逼着你当场整套更换吧。好，胎压报警那只是亏点气儿，那不先补气直接说，哎呀你这轮胎呀老化开裂了啊，你看你看这块这缝隙啊，这平时在城市里跑啊问题不大啊，跑高速的时候啊，这尤其是你看啊这夏天了啊，天还热了，这很容易有爆胎风险啊，当然了这个概率也不高啊。哎，你这一听好家伙，再看啊，第三版空调这制冷差几百块钱就能搞定，哎，非要先收你个300多电路检测费，再搞一个什么套餐啊，什么管路清洗养护套餐，车主不想花钱修可是又不敢不修，因为害怕汽车会半路出事啊。好，第二种套路，能修不换，一律以换代修，一根几十块的胶套老化了，不单独更换胶套，直接报价整套悬挂总成。好家伙，发动机故障灯亮了，那只是传感器脏了，清理一下就能恢复，张口就让你换一个价值上万的3元催化。新能源车更是重灾区啊，仅仅电池外壳磕碰了，你稍微做一个修护不就行了吗？好家伙，给你来个什么，直接忽悠你整套更换电池包，维修费那可不得上万吗？还有第三种套路，专啃事故车这块蛋糕。有些 4S 店呢他主动啊这个勾结事故黄牛，那个别保险工作人员形成了利益链条，小刮蹭走保险，刻意增加维修项目，更换非受损配件，抬高理赔金额，因为这块呢是保险承担，所以很多车主呢因为不用花自己的钱也就默认了，行那你就这么做吧。殊不知啊你这一下子提高了你维修的 这个数额，你明年你再买保险的时候会增加的，你第二年的保费上涨啊，吃亏的不还是咱自己吗？很多网友就纳闷说，那明明是官方授权门店呢，背靠汽车大品牌呢，怎么偏偏要靠坑车主来赚钱呢？呵呵，不坑你坑谁？不坑咱们他怎么赚钱？要持续赚钱嘛。根源呢还在于经营思路跑偏了。要赚钱呢，有人就说了，新车不赚钱啊，不靠售后补空，那怎么办呢？现实是要考虑的， 4S 店是需要创收的，不过创收的路子千万条，坑骗消费者是最短视最饮鸩止渴的一条路啊。对这个事儿啊，各位 4S 店的负责人可得好好琢磨琢磨，为啥有些 4S 店总觉得修车是捞一片的生意，而不是处一辈子的交情呢？从行业长远发展来看， 4S 店呢不能只当个修车铺，更要转型成为车主的专属出行管家。汽车消费早就从只买车转向了长期用车，谁能实实在在帮车主省心省钱，谁就能抓住下一轮的消费红利。恕我直言啊，那些一心只想捞一票的门店，看似单次维修赚了高额利润，可实际上你消耗了自己的品牌信誉。现在社交平台传播速度那么快，一次被坑的经历，车手那车主随手发个短视频写条投诉，一传十十传百，门店的客源不就直接流失了吗？汽车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拼到最后啊，不是套路，而是诚意。其实不光 4S 店，现在很多行业都要赶紧放下捞快钱的心思，踏踏实实做好服务，把顾客当成长久打交道的朋友，而不是一次性收割的乙方。只有这样，生意才能长远嘛。这正是 4S 门店耍花招，小病大修把钱捞，良心服务方能久，诚信经营不能抛。平常啊，你喜欢买什么肉吃？这个呀也得算清楚。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呀街头上卖鸭肉的特别多，什么烤鸭呀、卤鸭肉啊、烧鸭呀、盐水鸭呀，可以说呀在咱们中国呀，没有一只鸭能平淡无奇地走完它的鸭生。鸭系美食实乃人间美味，可在国人的肉类消费版图里，鸭属实有点卑微啊。在猪牛羊鸡等主角面前，鸭肉一直是万年配角。更关键的是，很多时候你吃的是鸭肉，可你却是以牛肉的名义把它买下来的。各位，你知道我在说啥吗？最近呢，重庆市通报了一批假劣肉制品违法典型案例，其中鸭肉冒充牛肉的情况最普遍，明明是鸭肉却加入各种工业添加剂之后被当成牛肉。那农民日报就此评论说呀，食材本无贵贱，鸭肉亦非劣品，躺枪的是鸭，但错不在鸭，而是贪心无底线的无良商家呀。这话说的太好了，鸭肉牛肉都是肉，让每一份肉都名副其实，不该那么难呢。
2: 眼观六路，
0: 耳听八方，
2: 头头是道，
0: 有味有料。

近日啊，半月谈记者呢调查发现，有一些城市啊为外卖骑手建的小哥驿站等服务站点啊，没人管，没人用，成了新的闲置资源。驿站是建成了，实际体验如何呢？最终还得是骑手说了算。有的驿站呢选址远，骑手绕过去反而耽误送单时间；有的呢功能少，骑手来了发现厕所也不能上，给车充电也不行，就匆匆离去了；有的建成之后呢，物资补给、设备维护根本跟不上，渐渐就荒废了。服务不匹配需求，管理跟不上期待，都会让驿站效果大打折扣，最终走向闲置。这事儿不能这么干呢。好，各位，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郭胜再给各位继续讲。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伴随着一曲魏恩佳的靠近和大家见面了。你们好吗？我是春晓。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夜晚在路上，伴随着魅力十足的节奏音乐，想要有一点点美好的冲动，踩下油门，想要来一段摩登气息十足的都市夜车。首先是轻快明晰的鼓点，要首先跟我们来配合一下，来一次快乐的心率，来自鹿晗的歌。

一个人开车行进到夜色里的时候，是让人觉得很帅气的瞬间，就是一段灯火通明的隧道，一盏盏温暖的光和你擦肩而过。那些生命中刚刚经历的悲喜，城市的日子周而复始，但是每天都有各自的经历。一起来听窦靖童的 My Days。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和你一起边走边听。有些旋律和节奏是属于白天的，它们一般会非常爽朗直白，就像太阳的能量一样。而有一些是夜晚的节奏音乐，它通常会在你的身体周围会形成一个场，旋律和节奏就在周围画了一个圈，最后那个中心点是你自己的内心。那种感觉只有结束一天的疲惫，一个人才能体会。

在夜色的跳跃节奏里面，夜空里闪耀的城市灵魂就是你了。有一种音乐在夜深人静细细聆听的时候，会慢慢的让你的神经去经历很多敏感的体会。在漫漫长夜里面，那些经历过的事，那些体验过的人，那些去过的地方，就像一张张定格的照片一样，会慢慢的浮现到脑海。下面的这首歌来自英国的创作歌手杰西·威尔，《See You Love Me》。

0: KB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9: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8: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0: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时间的玫瑰花瓣被月下行者的步伐踩乱，恋人在甜蜜夜空下深情一吻，化成时过境迁之后的绵绵之恨。深夜的缱绻情愫是最飘忽不定的，也是一份摇摇欲坠的心动。一起来听林一峰的《再见 Poppy Love》，这是陈百强1985年的原作，我们一起可以感受那种在夜空中自由又甜蜜的摇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夜晚在路上。对的，有一些歌曲特别适合在夜晚的城市一个人驾车的时候听，那些音乐的节奏，那些鼓点，好像和夜晚的空气会产生某种合适的化学反应。这些好听有节奏的音乐会照亮夜空，也照亮你的生活。一起听听郭顶有什么奇怪。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长久以来，书本上都会讲，人是群居的动物。现在离开原来的部落，来到都市的丛林，人类又多了夜行动物的属性。有没有感觉，很多人披星戴月，独来独往，好像成为这个城市里最平常不过的一个状态。还好，在一个人的疲惫或落单时刻，流畅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给你在夜里一份轻盈或深沉的陪伴。一起来听薛明远，不就是落单。

晚霞既照，心也无眠。在皎洁的月光下，不妨来一个帅气的响指，也跳一段越野越精彩的舞蹈。

夜晚的底色不光是孤独，有时候略有稍微的一份凄凉在其中。这份男生是我们最熟悉的，他的电影，他塑造的角色，还有他胶片记录下的那份眼神里的深情和朦胧，让人印象深刻。梁朝伟，如果夜也有眼睛，那那个眼神应该也就是这样，穿越时间的风沙轻抚着一个人的灵魂。梁朝伟，风沙。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人是快穿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0: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生命气息的康康。每天我喜欢早睡早起，才能保持好皮肤哦。不过最近几天我很烦恼呢，因为隔壁的健健看球的时候总是把电视机的音量开得最大，让我睡不好，一整天都没精神。其实看球的时候把音量调小，每次中场的时候站起来活动一下，可以让你的视力、听力以及注意力都得到放松。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把南京这座城市作为暑期的友好亲子友好目的地推荐给大家。打开方式，认知这座城市的方式呢，从这两年频频出现的苏超这个赛事聊起。更详细的部分和玩法推荐呢，都是来自于一本绘本。这个绘本呢，是一整套书，叫做《中国奇妙游》，其中有一本专门的南京篇。
18: 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
18: 那接下来要请出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
18: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几个在你们眼中觉得南京给你们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地方？
3: 我来说吧，就是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南京的明城墙。
18: 开始说到的南京的习俗，爬城头跟这个城墙也是有很大关系，因为爬的就是这个城墙，对吧？
3: 对，就是南京是整个古代城墙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城市，它的整个城市格局，山水城林，这个城就是有一个古城的这样一个核心地位。 然后它这个明城墙保存比较完好的区段，它也有几个比较大家会常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在玄武湖它有一个台城的明城墙，就是我们这个小松鼠宁宁最开始所去爬城墙的那个台城，那个城墙就是台城城墙。在那个城墙上既可以看到玄武湖的景色，也可以看到远处紫金山的一个山脉，还甚至还能看到像紫峰大厦这样的一些城市天际线。它是一个在城墙上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痕迹，也可以观览整个城市的现代和那个生态风貌的一个地方。然后除了台城的明城墙以外，还有一个中华门的城墙，我觉得也很值得一去。因为中华门的城墙呢，它是一个瓮城形式的，就是有一个词语大家可能很熟悉，叫请君入瓮。这个瓮就是这个瓮城的瓮，它不同于一般的常见的城墙，就是一道城墙，它在城墙后面还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方形的几进的拱券门，那个上面会布置一些藏冰洞啊什么的，就是它整个是一个城墙军事作用和它当年建造特点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吧。而且中华门的城墙呢，它也是在夫子庙、秦淮河和老门东这样的景点周边，就是我感觉爬城墙、看城墙这个活动可以跟很多其他景点一起紧密结合。
18: 城墙是你觉得由于它保存的非常的完整，同时它也见证了这个朝代的变迁，所以对于你来说，不管是从历史的底蕴来说，还是到当今大家去登高望远享受美景也好，都是很不错的去处，对吧？是不是有一段城墙也是可以看到是和玄武湖连在一起的？
3: 对，就是刚开始最开始说的那个叫台城城墙，它就是从你可以选择路线，从鸡鸣寺的樱花大道一直走上去，走到那个台城脚下，上那个城墙，然后沿着那个城墙一直观览玄武湖的风光，还可以走到旁边的那个九华山公园景区。
18: 听上去这条步道在春季樱花盛开的时候应该是人头攒动的。
3: 是的是的，我当年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樱花大道每年都是爆火。

0: 其实我对南京的城墙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确实是贯穿了南京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也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明孝陵，因为我是特意去到那边，我还比较喜欢稍微爬一下山的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我印象就是明孝陵它非常的美。首先我去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个冬天，然后它很萧肃。整个明孝陵呢可能游客不是特别的多，当时因为是淡季，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种古朴肃穆的感觉。然后当时也是看他的介绍嘛，然后有说到这个明孝陵呢，它其实是一种前方后圆的这么一个格局，就是跟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我当然这建筑方面我不知道确不确定啊。然后也说整个明孝陵呢，因为我刚才有说到嘛，它是爬山爬上去的，然后好像它的整体布局呢也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这么一个布局，然后说是有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就是如果你从空中俯瞰的话。然后我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快夕阳西下的时间去了，然后等到日暮时分的时候，就是可能明孝陵要关了，然后就把游客就是一一的就清出去，然后我再慢慢的从明孝陵再往下走的话，就会路过那个神道。那个神道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保留了神道两边是列着狮子，然后象、麒麟、马，就是等等，一共是六种石像嘛，每种是有两对，然后一共是有十二对，然后这个是给人蛮震撼的一个印象，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你在那个神道上慢慢的行走。然后我印象那个神道下去的那条路可能它还会有一些依山而建的感觉，它不一定是非常的笔直，它可能是有一些弯曲。嗯，就是整体的一个布局的话，我觉得可能南京给我的感觉它还是跟它的地形或者是地理地貌有关，一些设计啊都会有一些处于江南地带的一些巧思。
1: 嗯，明孝陵这一片算是一个很大的风景区，包括从地图上其实大家也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就是之所以帝王家能够把陵墓安放在这里，其实一定是和这个好山好水相结合在一起的。应该书上也写到了，说明孝陵目前依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也被誉为是明清皇家第一陵。刚才不管是小溪也好，黄陵也好，提到的很多跟建筑相关的，包括给你们留下印象的这个建筑啊，包括石刻艺术啊，都能够代表当时明朝时候的一个最高的成就了。然后从地图上看，这个孝陵的陵宫，这个整个明孝陵景区，包含旁边的比如说美陵宫以及中山陵景区，和左边有南京的中山植物园，后面可能还包含有头陀陵景区啊、永木炉啊、灵谷圣境啊等等，这一整片儿，反正如果你去一整天的话也是玩不过来的，就是它的辐射的面积以及包含的可参观和游玩的点非常的多。而在这个书里面，从明孝陵开始，包括像明故宫，后面讲到的美陵宫、中山陵，都是一一介绍到的。所以你们其实在规划这些内容的时候，也把一些距离比较相近的可以放在一起去玩的地方也汇合在了同一个这个逻辑当中，对不对？
2: 对的，因为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小辟邪带着小孙子明明找家的过程，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时空的动线的，它会有一些在相似的景区，就是我们把它安排在这个动线上，就是串联在了一起。
1: 其实很巧妙的是在朝代上面它也几乎串联起来了，就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孝陵、明孝陵这一片景区来讲，从明朝然后动线动到这个美陵宫和中山陵的时候，其实历史的脉络就来到了我们的近代史。所以在书上除了孙中山先生的介绍以外，还有包括近代史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像太平天国呀，包括南京条约呀等等的一些事件，还有辛亥革命很重要的代表性的事件都罗列在这儿了。
0: 说到南京的这个近代史，我南京照相馆那个电影看完了之后非常的感触，就觉得南京这座城市也是承受了很多。然后我们其实在书里面也有一些这种 相关的红色教育，

0: 不仅就是有刚才讲到的民国的时候呀，然后包括太平天国啊，然后还有孙中山先生呀，然后还包括我们那个
1: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在书里面有特别的去介绍的，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他在阅读书的时候，他不仅是能够看到这些景点，但是也是能体会到这座城市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吧。
1: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其实从我小的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个地方都是大家如果去到南京一定会选择去牢记历史的一个场馆。当我看到这个在南京的这个分册当中在讲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然后又看到了那个石碑上刻着的1937年12月13号到1938年1月的这个日子的时候，就每一个中国人他一定都能够激起他对于那段屈辱悲壮历史的一个回忆，这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去勿忘国殇，然后去捍卫和平的一个很好的做法。而这颗种子其实也应该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心中就开始种植起来，这是对的。所以你们在这里面其实还占用了挺大的一个篇幅，去通过雕塑，手绘雕塑的方式，包括这个走丢了的小松鼠宁宁，还和辟邪一起很悲伤的在墓碑前去向受难遇难者去献花，这样的场景都通过手绘的方式描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做书人，就出版行业的人的一个使命感吧。
6: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不仅是出版行业，然后也包括内容创作行业，就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其实我们在这套书里面融入了一些这种红色教育的部分，也是当时和作者老师们一起商量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就是通过这些绘本能给孩子们上一些真正的历史课，然后也希望说能够通过图像的形式，因为绘本一般接触的小，就是阅读的小朋友年龄段都比较小嘛，可能是4岁以上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然后也希望就是即使是小朋友他也能够通过这样绘本的形式来进行一些启蒙。然后尤其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中国有很多英雄城市，尤其像南京这样子经历过苦难的城市，我们也希望说能通过这样的书，然后能让小朋友们在眼泪中学会思考吧，也能知道就是这些苦难是会沉淀出一些敬畏来的。
5: 在翻过了苦难的这一篇之后，这本书里面就随着寻找家的这个路程来到了像1912街区这种民国代表性的这种建筑群，然后像现在这书上也介绍说1912街区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南京的这个繁华都市商业街区，然后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到画风啊，包括内容啊，就往现代生活繁荣昌盛的这种感觉去走了。像不管是南京地铁，还是前段时间很火的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其实对于很多老南京来说，这个动物园是伴随他们成长的，是最古老的一个动物园。但不知道为什么前2年你们记得吧，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在网上火爆了，人气很旺。
7: 是的是的，我的朋友们也都说着要再去南京，就是首选要去这个红山动物园，因为它这两年火起来是因为大家可能冲着它的考拉、水獭这些非常可爱的动物，它在就是它会有那种在网上传播的表情包。然后红山动物园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好像是第一个取消动物表演的动物园。它是有一种让你
5: 动物保护的理念在，
7: 对，动物保护，然后跟自然更亲近，然后你带着孩子可以去看了解动物们最真实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同时也是跟这些可爱的动物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5: 然后到了第23页的时候，辟邪就对 还没有找到家的小松鼠宁宁说了一句话，说我带你去南京最高的地方，去俯瞰整座城市，就一定能找到你的家。我以为前面在讲山体啊，在讲爬城头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已经算是能够找到南京的相对制高点了，没想到南京的制高点不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方，而是因为它是一座大都市嘛，现在南京市，所以确实它还是会有自己的摩天大楼所在的。所以在24到25页这两页摊开的一整片的篇幅当中，你们是画到了南京的夜景的，也是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繁华大都市它是不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 skyline 天际线这种感觉。这个是你们当时团队去到现场比如说拍了照片然后回来再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吗？这个是不是小西来跟我们说会更合适一些？
6: 就是一般作者会提供一些照片资料，然后我们会找到合适的画师然后来进行绘制，然后可能这个绘画呢它不一定是完全就是像照片里面一比一的，它肯定是有一些艺术的创作在里面的，但是我们肯定是画的时候就是想要展现出就是这种高空俯视，然后能让南京的这几个重点的建筑，因为当时作者有在每一个建筑上他都详细的写了一些知识点，就我们能看到就一般会拉出一条线然后来介绍这个建筑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然后就是一定会把这些都囊括在内，然后这个图是这么画出来的，完了效果也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这么一个夜景，然后就觉得南京之前还是一些古色古香的画面，然后到这一页了就突然来到了一个很现代的感觉。
5: 相信每一位读者不管年龄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他们在看到这一页繁华都市夜景之后是想要说我一定要去南京实地去看一看这 skyline 是什么样的。尤其你刚刚说到拉出了一条线，这是沿着这因为是横跨了长江的南京长江大桥，当年也是我们在建筑史上非常值得一提的一个所在哈。然后呢同时这江边的这些高楼大厦，包括像紫峰大厦呀，还有像金陵饭店啊，这个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啊，包括还有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这个高度也相当了得，到现在依然还被称作是天下第一塔。就这些能够被拉成一条 skyline 的这些建筑，你们两位有自己真的亲身去过的地方吗？
7: 对，就是我们当时是挑选了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标志性建筑放在这里，然后其实大部分我都是去过的。尤其是这个紫峰大厦，因为我们学校就在玄武湖边上，东南大学，然后你去玄武湖的路上你就一定会看到紫峰大厦，甚至你从南京站下来，你往市中心的方向走的时候，其实南京也预留了很多这种市廊，你肯定能看到这座标志性的建筑，而且它也很有特点，像一把冲天的枪，所以你肯定不会错过它。然后像那个大报恩寺琉璃宝塔，我们当时大学那个韩东勋院长的那个改造的作品，所以我们曾经也去就实地就是调研，对对对，了解过。然后它是一个很适合在夜间去看的一个建筑，因为它以前是琉璃材质的，但现在我们保护更新的一个措施就不是说修旧如旧，而是就是展示它旧有的状态，但是让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就是维护后的作品，能看到它
5: 维护
7: 的一个痕迹，对，
5: 看出来，
7: 能看出它的痕迹。所以现在其实它是一个玻璃塔，所以你在晚上夜间去配合着灯光，可能能更加感受到它那种琉璃的状态。然后像江苏大剧院还有那个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它其实也就是那个保利大剧院，像这两个是离市中心比较远了，我当时去到的契机是去那边看演唱会。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全国的演艺行业就是也都挺火爆的，
5: 对，
7: 很多就是像我们在上海有些 朋友同事就是抢不到票，他也会去南京看演唱会。
5: 对 对
7: 我感觉就是像可能长三角周边的一带的朋友们，如果因为演唱会这个契机去到那边，可能也会看到这两座建筑。金陵饭店嘛，倒是我还真没有住过，就是远远观望。
5: 所以非常感谢小西今天可以推荐这个黄丽玲作为作者之一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
7: 好的，拜拜。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休息的时候啊，在家里老人小孩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有说有笑，这时候嘴呀可不能落下。这不，如果要是您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聊天的时候想吃点东西，今天郝帅给您推荐一个中药食来

0: 做的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小零食，来叫山楂萝卜糕。那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0: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2: 拿着中英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做中药师的年夜饭后小甜糕。
3: 邓姐，有没有看春晚时候吃的灵魂小甜点啊？
4: 山楂萝卜糕要的不？
3: 要的要的要的。
2: 以我这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你看山楂帮助消化的，萝卜帮助行气的，这中药师的小心思我懂。
3: 食材准备好了，年味儿也足了，那邓姐我们搞起来。
4: 好吧，把山楂加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
2: 邓姐，为啥不用白萝卜呀？
4: 白萝卜也可以，但是这个绿色的萝卜呢，我们做起来呢就会好看一些。
3: 好。
2: 哎呀呀呀呀呀呀！来看看，像是那种米糕 ，QQ 弹弹、软软糯糯的感觉。来，邓姐，先给您尝一个，
3: 哇，就上手了。嗯，这口感特别像夹饼的那种口感啊，软软糯糯的，萝卜的香味儿，还再加上山楂的酸味儿和香味儿啊，融合在一起啊，太香了。这个
4: 我吃点吧。
2: 邓姐，为什么说年夜饭之后推荐这个呢？
4: 这个里面有山楂，有萝卜，我们像晚上吃的比较撑，那么再看春晚的时候可以啊吃点这些来做消化，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可以的多吃一点。
2: 哎，再来一个
1: 山楂萝卜糕的主要食材有萝卜一个，山楂5克，土豆淀粉，面粉适量。制作流程：首先将山楂浸泡20到30分钟，加少许冰糖，隔水蒸熟，去核，倒入泥状备用。第二步，将萝卜洗净，去皮，切成细丝，加少许食盐腌制10分钟，用冷水清洗，控水，切碎备用。第三步，将山楂泥与萝卜混合均匀，加适量土豆淀粉、面粉，适量食盐，揉成面团，做成小圆块，于蒸锅中蒸熟即可。
0: 山楂能促消化，这颜色也好看啊，红红火火的，再加上这个萝卜啊，那这两个食材搭在一起做成糕点，那真是很不错。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7: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6: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8: 肚子咕咕叫，一天跑7-8趟厕所，是排毒还是肠道失控？几天排不出便，用力到血压飙升，甚至诱发心梗。慢性便秘如何在夺走健康？痔疮、肛裂等小问题为何会演变成大麻烦？老来易感冒、腹泻不止，是炎症还是功能紊乱？便秘、腹泻交替出现又是什么问题？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新院医院肛肠科袁小谦副准医师跟您讲讲肠道的长治久安。
9: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肠道健康的话题哈，您的患者当中哪个年龄段的人可能问题是比较集中的？
10: 谢谢主持人这个提问哈。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年龄段都有这个肠道的问题的困扰，但是其实每个年龄段它的侧重点又不太一样。你比方说有的时候年龄小的小朋友呢，他可能往往因为喝水少啊，吃蔬菜少啊，或者是运动少，他可能这种肛门的这种 大便干结啊，同时导致肛门的疼痛啊，痔疮的这种小痔疮的发生，这种可能比较高发。但是对于中青年来说，可能熬夜呀，然后酒吃辛辣呀，或者是这个饮食不规律啊，可能导致这种肠炎呀、便秘的，也会有这方面的困扰。
9: 嗯，
10: 当然，如果是中老年的老年人，如果出现便血，可能有一部分人会有这种肠癌的可能性、
9: 嗯、
10: 啊，就每个年龄段可能侧重点又有不一样。
9: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读懂肠子有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些个报警信号。
10: 信号，对对对。
9: 啊、刚才说了，就是排便之后呢，其实呢是建议您得回头看一看。
10: 对，我
9: 这一看都能发现哪些问题。
10: 我们排完便之后，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特别好，我们回头看这一眼非常重要。我们主要看的几点呢，一个是排便的大便的性状啊、就是看它是成型的还是不成型的，然后包括它的粗细程度，
9: 嗯，
10: 比方说它是不是很细呀、啊、或者是它是不是有切迹呀、啊、这种也是释放一些就是很重要的信号。还有就是它有没有粘液，有没有血呀，甚至有没有粘液脓血、
9: 嗯、
10: 还有就是这个血的颜色是深色的、暗色的还是黑色的啊、
9: 嗯、
10: 这几个点还是我们要额外关注的啊、
9: 嗯、因为这些其实就是一些报警信号了。
10: 是的是的。
9: 如果大家遇到了像刚刚袁主任说到的这一方面的情况的话，及早咱们就是这个肛肠科可以先就医一下诊。
10: 对对对。
9: 啊、嗯、希望都能给您排除掉，因为这里面无非的就是良性的和恶性的。
10: 是的。
9: 嗯，良性的问题咱们及早干预，恶性的问题及早发现。
10: 是的。
9: 也是好的。那像老年人小朋友在他们的身上可能都容易出现这种便秘的问题哈。
10: 是的。
9: 哎，但是症状表现可能不太一样，而很多的老年人他们往往会觉得好像几天排一下似乎他已经是他的一个习惯规律了、
10: 嗯、规律，对，
9: 他认为这好像也是正常的、
10: 嗯、
9: 有的人甚至一周我们说才上一次大号、
10: 嗯、
9: 就是您接诊的这个患者里面有这种所谓的这种长期便秘的老人吗？
10: 嗯，确实是有，因为门诊我们也见到这种长期便秘的老人，他就像主持人说的，他经常是一周可能甚至解一次大便，但是也觉得好像跟他平时的节律也很正常，但是其实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说，一般来说超过三天解一次，或者是大便很干结，甚至是排便的时候很困难、
9: 嗯、
10: 这种就属于便秘的情况了，那要及时的来就医，然后看一下我们有没有中西结合的方式来调理他这个便秘的情况。当然如果我们可能需要有一部分检查需要完善、
9: 嗯、
10: 看排除一下肠道有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啊、有没有比方说肠道里有东西挡在那儿阻碍了它的排便、
9: 嗯、
10: 甚至是它的结构或者是它的功能上有问题，从而导致它的便秘，这种就需要我们专科医生来进一步鉴别，然后从而指导它，包括它平时的生活饮食以及治疗。
9: 嗯，真的千万不要等到说您被憋着这一周了才排一次便的时候，实在是太痛苦了。
10: 真的真的。
9: 刚才说如果三天排不出来，我们就建议您及早去就诊吧。因为什么，它不仅仅是单纯排便的这一件事儿，就是长时间的便秘排不出来，但是每天他可能还要去厕所去做努力，就这个过程我们听说像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
10: 是
9: 就因为这件事儿给诱发了。
10: 对的，就是其实便秘啊，不要小看这个便秘哦，觉得大便干，其实往往有一些心脑血管问题的病人，他同时有便秘的问题，这种会诱发他心脑血管，比方说突发的心梗、脑梗，甚至脑出血，从而危及生命也是有的。
9: 嗯，因为其实人体在进行排便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是一个特别缜密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0: 嗯、是的。
9: 什么信号的发出、
10: 嗯、
9: 然后身体多少个器官的配合。
10: 是的是的。
9: 那你说它就是因为单纯的我们说那个瞬间的压力过大吗？或者说这个人是因为本身有这个血压高的问题、
10: 嗯、
9: 才会出现这些情况吗？
10: 当然这个便秘呢，就主持人说到，其实我们归根究底呢，它其实是一个便秘的原因。那么便秘的原因呢，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便秘其实我们包括它传输，我们简单说它可能是传输慢了啊，这种便秘啊，没有什么便意。还有就是我真的是有便意，但我到肛门口就是出不来啊，到那时候我们属于出口梗阻性便秘，那么前者就属于慢传输型便秘。还有病人就是两者合二为一也有，那就是混合型的便秘啊，这种便秘呢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
9: 嗯、
10: 对。
9: 有一些人是没有变感的。
10: 是的。
9: 然后呢，有了变感过去了，它就是排不
10: 出来，它就是出不来，对，
9: 真着急。那在这个用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嘛，无论是小孩还是老人，你都看啊，这个满面通红，就是这种压力。如果本身你有这种心脏或者是脑血管的基础疾病的底子的话，很有可能在这个用力的瞬间
10: 诱发了它的加重，
9: 出现问题。
10: 对，而且你比方说你，我们讲用力使劲努睁的过程中，同时也加重了我们肛门的负担啊，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这种痔疮的久蹲马桶啊，痔疮会发生，大便干容易我们把那肛管撑开啊，形成肛裂，甚至有时候肛裂日久了，形成一个肛周间隙的感染啊，继发形成肛瘘啊、脓肿啊，这种问题就很多了。所以这个便秘不要小瞧它，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9: 一系列的大麻烦。
10: 对对对，
9: 哎，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药，开塞露。然后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了，你想啊，我们不能让那么多危险天天在我这个身边徘徊
10: 吧。是的，
9: 那我就用开塞露来解决这个问题，用这个东西可以吗？然后或者说它可以长时间用吗？
10: 主持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而且也是非常有普适性的。因为这个开塞露我们可以救急，比方说我真的到肛门口出来很困难，它就像石头一样堵在那儿，我们可以临时用开塞露辅助。但是我们在应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它的技巧，不要就是用力的猛烈的往里捅啊，这样的话容易擦破它的黏膜，不仅大便没有出来，反而把黏膜擦破导致出血，这种我们在临床中也见过，而且那种出血是非常凶险，大量的鲜红的止不住的血，这种也有啊。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因为我们就可以在轻柔缓慢顺着长腔的这种轻柔的，然后挤到肛门里，让患者多保留一会儿，然后让充分润滑之后再去
9: 排出
10: 啊，这种首先在应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它的事项啊。当然，这种救急是可以，但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长期应用我们是不建议的。首先，如果你长期应用，肯定是存在便秘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在专科的指导下来看是哪种便秘。我们前面也讲到了，那么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如果说这种长期的应用开塞露肯定会导致我们肛门直肠的顺应性会有改变，包括对这种神经的血管和黏膜的损伤也是有的也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的问题
9: 应急是可以的。
10: 对可以可以。
9: 包括有一些人他可能这个一家出行嘛，其他人可能都是规律正常，但是有的时候一换水土，老年人他的各种习惯一下子就发生变化了。
10: 是的，
9: 那这个时候他会有一种担心，就是担心，哎呀，我一出去会不会便秘啊，这不方便呀。当他有这个担心的时候，提前咱们就把这个偶尔用一下，可以给他准备好，
10: 可以备一下。
9: 他这心里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紧张了，
10: 就很踏实哈。
6: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7: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6: 再不养生就晚了。
7: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开塞露相对来说，那里面的成分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水、甘油。
2: 对，
1: 嗯，但是我怕的不是这个开塞露的问题，我怕的是其他的东西。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学就有喝这个番泻叶的。
2: 哦，对，是的，是的。
1: 然后真的是好大一包，每天就把它当茶一样的，然后就泡一下泡一下这样子来喝。然后后来我是听说，像番泻叶、像大黄，如果是对于长期便秘的人，他这个用起来会不会有大麻烦？
2: 会的，会的。就是我们很多，包括年轻人，就是也会用一些肠润茶。啊，或者是这种减肥茶，其实它有一些成分也是有类似于我们讲叫恩醌类的物质，包括大黄呀、番泻叶呀这种成分在里边。长时间应用呢，我们肠道会变得就叫我们的结肠黑便啊，这种会影响我们肠道神经，从而加重这种便秘，其实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1: 临床上你看到过吗？
2: 有啊，这个临床上我们比方说，因为我们科也有这种内镜的治疗，包括结肠镜的检查啊，我们在镜下就能看到长期大量的喝番泻叶啊、大黄类啊这种肠润茶的这种患者朋友们，就是他的肠道的这种肠道的黏膜是黑斑样的改变，就是我们叫豹纹样的改变。
1: 正常咱们应该什么颜色？
2: 应该就是相对比较红润的啊，它的血管纹理是非常清楚的。这种患者朋友呢，他的黏膜就是黑色的、棕色的、豹纹样的改变。那这种一看反过来，我们在询问追溯他的病史的时候，这个患者哦，我确实是长期大量的应用这种，从小就用，或者是一直在用啊，所以这种反复的大量的就是。便秘反而会加重，因为他的肠神经啊也会有损伤，所以他这个便秘呢就是肠麻痹啊，就是所以
1: 被药物把你的那个内膜给麻痹了。
2: 对呀，短期可能觉得有效果啊，解的还挺好，但长期来说，这种便秘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从而加重他的便秘的情况啊，
1: 而且明显就是觉得他在毒害着我们的这个内膜。
2: 对对对，是的，
1: 不能再使用了。
2: 对，
1: 我记得当年曾经出现第一个叫做结肠黑便病，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切下来的那个组织，硕大。然后里面全都是这种黑颜色、
2: 黑便的黏膜。
1: 对，
2: 是的，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再随便乱用所谓的一些泻药了。
2: 是的，是的，
1: 成分这里边就像咱们说到的番泻叶也好、大黄也好，或者再加上其他的一些，
2: 对，肠润茶呀、清肠茶呀这种啊，
1: 哎，就是咱们说偶尔喝一下可能问题不大。然后比如说就是有的人他是为了偶尔喝，为了减减肥的，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长里可以？
2: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呢，我们这个排便的，首先要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节律啊，包括我们每天晨起呢，就养成我们叫脑肠轴、脑肠反射，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儿，我们可以先喝一杯温水来唤醒我们的肠道，然后呢，我们养成一个定时定点排便的一个习惯。同时呢，我们饮食包括有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呀、粗纤维呀、杂粮的这种水果蔬菜，然后饮食均衡我觉得这些生活还有就是排便，我们不要没事就蹲在马桶上看手机读报一蹲好长时间，或久坐马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是吧？这种养成好的饮食排便的习惯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像应急短期我们是可以尝试应用但是时间长时间的还是不建议的在专科指导下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就是养成好的排便习惯。
2: 对，
1: 哎，这个先是习惯的养成。哪些习惯不好呢？就是您有便意了，那咱们就该冲进到这个厕所里面去哈。
2: 是的，
1: 在没有便意的情况之下，您这边刷手机，那边看短视频，不要把这个动作发生在卫生间里。
2: 对，不要在马桶上来酝酿这个便意，而要有这个强烈便意的时候，您就
1: 过去
2: 做这事，短时间解决这个问题。
1: 还有呢，就是在马桶上，我们说正常排便的话，其实一般人是多长个时长？
2: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5分钟之内就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你说五到十分钟，有的人那可能我就时间长一点也可以接受，但是你时间长了那肯定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就像我前面说的问题、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啊、
1: 比如说您可能这个痔疮的问题容易加重、
2: 啊、是的
1: 啊，然后它可能也会因为这个注意力转移影响到了你本身的这个功能的进一步的优化。
2: 对对对，是的。
1: 好，养成好的排便习惯，包括早上起来的时候咱们先喝一点温水啊等等哈，其实这都是很好的习惯、
2: 嗯、
1: 然后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嗯、我们说这个便秘一般咱们都怎么来划分的呢？
2: 如果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便秘呢就是我们就是我们主要讲气血阴阳嘛，虚实是吧。那我们一般来说便秘分虚秘和实秘啊，那么虚秘里又包括气虚便秘、血虚便秘、阳虚便秘和阴虚便秘。那实秘呢又包括气滞导致的便秘啊、实热导致的便秘，还有就冷秘啊，这种类型不太一样。
1: 那能不能就是简单的每一种类型大概它容易发生在什么样的人身上、
2: 嗯、
1: 哎，我们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找一下对症一下。
2: 好呀好呀，那我们先说气虚便秘。那我们叫气虚便秘呢，往往这种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便意，我推动的感觉我没有力气，然后我觉得我自身也很乏力啊，平时呢也不愿意说话呀，喜欢躺着啊，这种我们看他脸色可能我们叫黄白啊，就是这样的病人啊，就这样的患者朋友可能就是属于推动无力啊，没有力气的这种我们往往叫气虚便秘啊。还有呢我们叫阳虚便秘，这种情况往往见于久病的，就是长期便秘的人啊，久病伤气，久病伤阳气，还有一些老年患者朋友们，你比方说四肢不温啊，腹部冷啊，就觉得肚子总是寒
3: 凉。
2: 对对对，然后我的大便干结啊，这种可能属于阳虚便秘。还有呢，就是阴虚便秘，但就是往往我们阴液不足啊，就是口渴。这个在全身症状表现它是口渴，然后大便是干结的啊，像就是很干，然后我口也很渴，但我喝了之后我觉得我这个还不解渴啊，那我们阴液它的分布也不好啊，这种还有就是有的患者朋友他有五心潮热啊，这种也属于阴虚的表现、
1: 嗯、
2: 那么还有就是血虚便秘，那血虚便秘往往就是往往有一些贫血的病人啊，我们中医也有贫血这个诊断啊，往往有些贫血的病人，包括可能月经量大的女性啊，朋友们啊，这种血虚不能濡养肠道，从而导致这个大便干结也是有的、
1: 嗯、
2: 这就是虚秘。那么实秘呢就是还有一些包括气滞导致的便秘，那就是我们这个肠道啊，这个它这个有一些气机阻滞啊，它不是真正的一个气虚啊导致的一个便秘。还有就是实热燥热导致的便秘，它就那种大便干结就像羊粪蛋一样、
1: 哦、
2: 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有的门诊患者形容的还是非常的贴切，就是哎呦我就特别热燥热。往往这种病人呢你就看他的身体比较壮实啊，属于一个实症。有的人甚至脸我们讲叫脸比较红，然后身体比较壮实的一个人、
1: 嗯、
2: 属于实症的一个病人。他们的大便呢就往往形容是羊粪蛋一样的，然后掉到马桶里像铁球一样的声音咯噔咯噔响的那种，也是啊，这是属于实热的便秘。
1: 嗯
2: 那么气滞的便秘啊，还有就是冷秘。冷秘就往往它就是比较有一些就是寒凉的一个症状啊、
1: 嗯、
2: 往往是这样的。嗯，
1: 大家就可以去对照一下了，先得对照自己属于哪一类。
2: 对，
1: 因为不同的类型，我们说日常其实饮食也好，用药也好哈、
2: 嗯、
1: 它的这种针对性和调整是不
2: 一样的。也是不一样的。
4: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哎，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你好，
13: 你好，你好，
14: How's it going？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茶具的欣赏和收藏。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说到紫砂茶具的欣赏和收藏哈，有许多名壶，有许多紫砂文化可能是我们不能错过的。那我知道有一种壶非常的有名，它的名字叫宫春壶。
16: 对，
15: 这背后还有一段有意思的故事。
16: 是，宫春壶啊，如果说您玩壶，玩紫砂，相信您都知道宫春壶，是吧？宫春壶呢，这个宫有两个写法，一个呢就是供应这个宫，一个单立人，一个共同的共，还一个呢就一个龙字头下边一个共同的共。传说呢，这是在北宋。话说的1000年前了啊，那时候实际上是紫砂壶啊，开始走向社会那个阶段，啊，在宜兴这个君山镇，啊，有个金沙寺，传说啊有个叫宫春的书童，啊，您写单立人那个贡或者是龙字头那个贡，反正就是这个人他的名字，书童啊，他陪着主人就在寺里边念书。当时啊，这个做紫砂壶啊，还没有完全进入文人制壶这个阶段，还是匠人制壶。匠人制壶呢，它就是
15: 实用价值更高，
16: 实用价值更好更高一些，但是从审美方面呢，它还没有那么讲究。这个有些人呢，你要是想是吧做好点壶，你看不上匠人做的壶，那你就得自己去做。所以当时有些文人或者有些喜欢紫砂的人，他就自己动手去做壶。话说这个宫春呢，他在庙里看你老和尚就自个儿在那儿做壶呢。做壶啊，可能咱们不少朋友从电视里或者其他那个场合见过，是吧？实际上就把好的紫砂给弄好了以后，然后用一个木板木锤去锤打它，给它拍平了，有点跟咱们家里一个这个
15: 和面
16: 烙饼那种感觉似的，然后再给它拍打锤打成需要那形状给接起来。它和那个瓷器不一样。 您看瓷器吧，一般你家里你做你很难，是吧？另外呢，它瓷器呢烧的那个温度也高，你根本就没法弄。这个瓷器成型它是靠拉坯，哎，但是呢，这个紫砂成型不是靠拉坯，它靠拍打或者叫锤打成型，更偏重于手工，没有机器啊。好歹你要是拉坯，它你得还一个转台，你手才能给它提起来。手工呢做它就这些都没有。啊，做这个紫砂的，话说啊，就是公春看见老和尚在那做壶了啊，他就在旁边看的过程中呢，也给打个下手，实际上就是在学了，是吧？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哎，他基本对这全过程就都知道了啊，怎么这个选这砂啊，怎么揉这个泥，怎么成型，怎么烧制啊。话说烧制，咱们以前讲过，我要问一问了。这个是不是像瓷器一样做好了壶直接放在窑里边烧啊？米夏，
15: 不是，
16: 那
15: 这个有点像那个，就是它不接触明火，它是通过热辐射的方式加热这个胚，对吗？
16: 不完全对。
15: 嗯，
16: 咱们听众朋友可能有的朋友知道，有的朋友不太了解，它不是把这壶坯子直接放到这个炉里边去烤的，
15: 嗯，
16: 它是有一个波匣。就是一个匣子啊，这个匣子是用耐火的泥做的，
15: 嗯，
16: 啊，然后把这个晾干了的紫砂的这个壶或者是紫砂的杯，简单就是紫砂器，放到这个匣里边盖上盖，
15: 嗯，
16: 连这匣带里边的紫砂壶一起放到那个龙窑里边，
15: 啊，
16: 放到窑里边去烧，所以呢它这个相对来说是有一个封闭的小空间里边，
15: 嗯，
16: 哎，这样能保证啊它不受一些灰意的那些污染，哎，还有呢就是什么，它温度能更均匀一些，
15: 对，受热均匀，保持它比较干净的这样一个小空间。
16: 对，
15: 嗯，
16: 这个公春也是这样，是吧？它从成型啊一直到这个烧啊都行，它慢慢的呢它就是考虑到，啊，如果都是圆形的或者方形的，或者说瓜棱啊，它觉得呢哎，比较单调，另外都是别人前人已经有的了，它就琢磨琢磨，有一天它来了灵感了。怎么来灵感呢？它跟树上有个大树瘤子，
15: 嗯，
16: 哎，树瘤子当时叫树婴，婴就是病字头啊下边有一个婴儿那个婴，实际上就是树瘤子，
15: 嗯，
16: 啊，他仿着那个树瘤子做了一把树婴壶。
15: 哦，
16: 这个壶就比较难做，为什么呢？它外形是不规则的，咱知道树瘤子是吧，可能这里出里瘪一块，那边外边又鼓一块啊，这儿大一点那儿小一点，你要完全模仿它，又不是说给人感觉是没烧好的塌了一块或者那儿鼓起来了，所以呢它是有一种呢模仿中呢你还得用带一种自然这样一种美，
15: 嗯，既是模仿还得有自然的神韵哈。
16: 是，如果呢你感觉的呢就是很那个刻意的，那也不行，
15: 匠气太重，
16: 太匠气了。哎，经过

0: 精美，
1: 嗯，
0: 所以呢名声大振。另外呢，你看它里出外进的吧，它并不是特别厚。
1: 哦，
0: 说您那好一寸厚，您做里出外进这太容易了，非常薄，是吧？
1: 就是内壁是均匀的。
0: 哎，对，内壁均匀还很薄，几分那么薄，你还做的里出外进的，这儿鼓一块，那儿别一块，这个难度就太大了。这样呢，就树荫就形成了一种啊，当时壶的一种形态了。
1: 嗯，
0: 哎，很多人都仿，但是谁仿的也没有当时公春做的那把壶好。公春这把壶呢，后来啊，是吧，只是见于文字记载，再找这把壶就没了。
1: 哦，找不见了。
0: 哎，一直过了好多年，到了什么时候了呢？啊，到了1928年了，
1: 到了民国了，
0: 民国了，
1: 从宋朝到民国啊，
0: 过了千十来年，是吧？哎，这个江南有一个文人，是吧？叫楚南墙，他在苏州一个地摊上偶然就看见这么一把壶。
1: 哦，
0: 这个地摊的摊主也不懂，就认为就一把破壶。这个当时楚南墙也没把它当回事，就觉得这个壶啊外形挺奇特，
1: 嗯，
0: 好像在哪儿什么书上或者什么场合上听人说过见过。哎，于是呢他就花了1块大洋，
1: 嗯，把这壶给收了，
0: 把这壶买了。哎，这个摊主还挺高兴，他可能是非常便宜来的，
1: 嗯，
0: 啊，说可能就是几毛钱啊，甚至白捡来的这么一把烂壶，哎，居然有人买，卖了1块大洋。回去之后，这楚南墙就找人来鉴赏，因为你看江南他们有这个风俗，谁有一把奇怪的壶，哎，都要请人来看一看。
1: 嗯，
0: 一个是请名家鉴赏，再一个呢，也是有点显摆的意思，是吧？
1: 他不自己藏着捂着吗？哎，
0: 对，鉴赏的时候请来谁呢？画家黄宾虹。
1: 哦，
0: 黄宾虹是大家巨匠啊，是吧？黄宾虹呢说，哎，我记得什么什么书上啊记载过一把壶，跟现在这把壶很像，就公春壶。哎，找着书一看，一对照，还就是这把壶。后来呢就是抗日战争啊，宜兴沦陷了啊，这把壶呢后来就到了黄宾虹手里。黄宾虹啊为了这把壶不落到日本人手里，就带着这个国宝的这公春壶躲到山里边去了。
1: 嗯，
0: 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也有不愿意做亡国奴，不愿意和日本人共事这个原因。一直到解放后，他把它捐献给国家了。
1: 嗯，哦，
0: 当然关于这把壶是吧，虽然有这么曲折的这么一个经历，可能也有不同的传说和版本。
1: 嗯，
0: 是吧，也有人说这个不是当年的那把公春壶，因为公春壶作为一种壶的样式之后也在历代不断的被人仿制。
1: 嗯，
0: 可是呢经过这个名家啊和一定科学手段的检测，这把壶应该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公春壶。咱们说这么长时间介绍一把公春壶，那么就是说公春壶在这个宜兴壶里边它具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就是说啊，不是只有那些造型完美精巧的壶才能够成为大家收藏的对象。
1: 嗯，
0: 有些你看来不是很精巧，甚至看起来有点赖了吧劲那种感觉，它照样能成为一种传世名壶。
1: 哦，就是审美是多元的。
0: 对，咱们说了啊，这个从宋朝开始就不断的有紫砂壶名品出现。那么到什么时候呢进入了全盛鼎盛时期呢？就是明朝。到了明朝之后啊，首先是由于喝茶方式的改变。咱们以前说过，在这个宋朝唐朝这个喝茶是什么，唐煮宋
1: 点，
0: 是吧？
1: 嗯，
0: 简单的说吧，都不是像现在沏茶这种方式。到了朱元璋掌权之后，朱元璋和尚出身，穷苦人，苦出身，
1: 喝散茶，
0: 喝散茶，因此是吧，上行下效，上有所好则下必甚焉，是吧？下边这些大臣们也好，这些文人啊，这些包括普通老百姓都纷纷的效仿，都用散茶。那么散茶这么一喝，这茶壶原来的就不够了。
1: 嗯，
0: 因此呢，茶壶大行其道。因此紫砂壶也就走向它的全盛时期。
1: 嗯，
0: 这个时期的也产生了很多紫砂名家。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来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跟您说到的是紫砂茶具的欣赏和收藏。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萧正刚先生。到了明代，紫砂壶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很多紫砂的艺人和紫砂的大家。萧老师给大家讲讲这背后的故事。
2: 好，咱们先说这个艺人的代表人物，叫石大斌。石就是时间的石，大小的大，斌呢是树林的林，然后右边三撇。
1: 嗯，
2: 这石大斌的壶啊，您现在见不着了，但是这个紫砂壶这史上，石大斌占有重要地位。石大斌呢，这个他也是制壶世家出身，他的年代呢，大概就是在1567年到1620年。啊，就是在16世纪的时候到17世纪初这么一个时间段，在明朝的时候，他的这个父亲啊叫石鹏，也是制壶名家。当时啊有所谓四大名家啊，像石鹏、赵良、董翰、袁畅啊，这个当时成为四大名家制壶高手。他们呢，这个壶在当时啊都是大家争相购买的这种壶。到了石大斌，也就是石鹏的儿子，他在这个紫砂成型这方面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前紫砂成型是个麻烦事儿，他想直接啊就打成这个圆壶，有的用里边用个胎锯啊，有的呢是用那个什么手去擀去窝去卷，这不仅麻烦，而且出来的壶不规矩。你用胎锯，这胎锯小了它出不了大壶，胎锯大了你从那口里你拉不出来，所以都挺麻烦的。他发明了什么方法，就是拍打成型。这是一个紫砂壶成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制壶的方式改变了，这拍打成型呢不仅啊更自如，而且在拍打过程中啊这泥啊更自密了。它不像有的时候你那个用模具成型的时候，你不可能是吧那么自密那么均匀。这拍打成型，首先它给它拍打成就像烙饼擀面似的，擀成一个薄厚均匀的这么一个片儿。然后再给它切成这个长短高矮都是符合它需要的那么一个。因此它非常均匀啊，然后再有一个壶底，那么一卷起来把壶底接上啊，然后呢在上面再拍打，再那微过来，就形成那壶口。你看就形成现代的这个制壶工艺。所以说啊，这个石大斌的壶你看吧，它和前辈的壶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它是非常均匀，薄厚均匀，另外成型呢左右对称，上下呢它能保持是吧也是均匀对称，这个石大斌。所以呢他发明的这个打桶身的方法就一直沿用的下了，包括他的徒弟是吧，有几大名徒后来也都成名家了是吧。这是明代的时候，咱们说了明代是鼎盛时期，鼎盛时期呢到清代呢又出现了很多人。到清代一方面是由于啊这个新的方法的出现，再一个呢由于啊这个瓷器的竞争，瓷壶的竞争要求啊你这个紫砂就要做得更精美。因此清代和明代的茶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明代的时候啊它做的呀很大方是吧，很均匀很雅致，到清代的时候它做得更精致，
1: 精细化、
2: 更精细化。另外在壶身的装饰上，在壶形的多样化上，这都是从清代开始。清代著名的大师叫什么呢，叫陈明远。尔东陈是吧，口字旁一个鸟的这个明，远是远近的远是吧。他呢是在康熙年间，那么从石大斌之后的100年这个时间里，就是接班人是谁呢，实际上中间那些人不说了，最有称为这个紫砂接班人的就是陈明远。陈明远啊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不是在家里边自己闭关自守做壶然后去卖去，他是走学。
1: 怎么个走学法，
2: 他是到这个浙江啊什么湖州啊嘉兴啊海盐桐乡这些地方上人家里去做去。
1: 给您私人定制。
2: 对，上谁家呢，文人名士。
1: 嗯，
2: 这些人有自己的构思，我想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但是 没有一个名家去体现他的构思。现在好了，谁来了呢？陈明远来了，
1: 上门服务，
2: 私人定制，上门服务
1: 哈。
2: 好，因此这就是文人壶形成。咱们说过，以前是匠人壶，对吧？那么现在到陈明远开始，他和文人结合，就可以把文人的一些设计理念通过他的技术去体现出来。
1: 嗯，
2: 因此这是文人壶出现的一个高峰。
1: 文人的参与使得紫砂的文化显得更加的深邃和丰富。
2: 是这样，您看中国古代很多东西都由于文人的介入，包括比如说瓷器，
1: 嗯，
2: 啊，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珐琅，这些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匠人手里边，他老是在不断的重复他的过去，
1: 嗯，
2: 文人的介入他就不断的开创未来，
1: 对，他的审美价值进一步攀升了。
2: 对，所以呢，这个咱们说了啊，由于这个陈明远的介入，他就有很多新型的东西出来了，那匠人就少了。文人的思维他体现在哪儿？第一，装饰性，过去说的偏重于实用性，匠人我能卖出去就行，什么好看不好看，什么外边装饰不装饰，现在不一样了，他出来的东西可能象形的东西啊更多，比如说藕节的、竹节的、花瓣型的呀，或者是瓜型的呀，简单的各种各样型的，是吧？还有就是什么呢，一些装饰物直接用上了，你比如说把一些做成一个小花生，
1: 嗯，
2: 这花生呢就直接就做成泥塑啊，就堆到这个壶身上了啊。还有呢，那是这个做成莲蓬啊，啊，做成藕片啊，就这些是吧？小玩意儿，类似现在咱们说的茶宠，
1: 嗯，
2: 这些东西，它就直接做到壶身上了，
1: 就这个壶更有情趣。
2: 对，啊，所以呢，你看这个时候呢，这个陈明远是吧，和文人的结合，就使这个咱们说这个紫砂壶也是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1: 嗯。
2: 除了这个陈明远之外，还有一个人也非常有名，叫陈曼生。陈曼生呢，是在个19世纪初、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个阶段，他是杭州人，是吧？他是啊，本身就是一个篆刻家和书画家。所以你看啊，刚才咱们说，这个陈明远是和文人结合，出现了文人壶。这个文人壶还是文人出设计理念，由匠人去制作。那么到了陈曼生就不同了，陈曼生本身就是文人，
1: 文人可以自己动手，
2: 对，他不仅可以出理念，还可以直接制作，
1: 嗯，
2: 是吧？他是著名的西泠八家，杭州啊有西泠印社、西泠八家，西泠八家之一，他还曾经当过官儿呢，
1: 啊，
2: 在宜兴那边有个溧阳县做个县官儿。啊，县城，他呢自己就很喜欢这紫砂壶，当时呢就请了一些紫砂名家到自己家里边做，他在旁边看，看看按耐不住啊，他我也来下手吧，
1: 我自己做吧，哎，
2: 他也下手，也开始制作壶。
1: 嗯，
2: 陈曼生啊做了很多壶，被称为文人壶。现在咱们说的叫曼生十八式。著名的曼生十八式就指的是陈曼生或者是在他创意下做出来的十八种壶。
1: 嗯，
2: 当然十八是一种泛的说法，实际上它代表很多，有些呢就是还是给它扩张成为二十八式。
1: 嗯，
2: 当然比较大家比较认同的叫十八式，是吧？这壶形是吧，包括这个不同的大小、不同的种类啊，你比如说啊，做圆的啊，这个西施乳现在简称叫西施啊，或者做扁的啊叫石斛啊，这仿古或者扁仿古，还有形呢，这个像井栏是吧？叫井栏啊，就还有呢，像那个拿起了一个球叫多球，
1: 嗯，
2: 啊，比那扁叫多姿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壶都出来，那些很多啊都是当时曼生十八式传下来的，
1: 哦，
2: 啊，包括高提梁、横提梁壶。这些都是这个曼生，是吧？曼生这个壶，它就是不仅造型好，由于它是篆刻家和书画家，它在这壶身上啊要刻画、刻诗、刻字，因此呢也就大大的提高了紫砂壶的这个文化品位
1: 和审美价值。
2: 啊，这审美价值，由于它的壶好，很多呢也就被人仿制。这个在他之后还有一些人，像什么瞿英绍啊、邓奎啊、祝坚啊，这些文人参加，因此文人壶就成为紫砂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
1: 嗯，
2: 刚才咱们说的都是历史上的了， 那有的朋友说，那咱们说的历史过去了，是不是现在咱们当代就没有这个名家了？
1: 嗯，
2: 有，不仅有，还有大大的名家，是吧？头一个人就是谁呢？顾景舟。如果您是吧玩壶，或者说跟人聊，听说过叫景舟八世。
1: 嗯，
2: 刚才咱们说叫曼生十八世，景舟八世，当然实际上也不仅八种了啊，他就是顾景舟创作的，或者说他改良的这种壶。顾景舟就是咱们当代人，是吧？1915年生，1996年才去世。他是当代最著名的这个中国制壶大师。他的壶一般的啊要上百万，甚至几百万。
1: 嗯，顾景舟的壶。
2: 顾景舟。所以啊，咱们要了解壶的历史，咱们说欣赏吗？现有知道有哪些名家，但是告诉您，顾景舟的壶地摊上您见不着，
1: 不要有侥幸心理。
2: 对，您买的绝对都是假的。刚才咱说的，包括顾景舟和前面说的这些名家，都是男的制壶师。咱们女同胞里有没有？有，当代著名制壶大师叫蒋荣。
1: 嗯，
2: 2008年去世，活到了80多岁啊。这个蒋荣是吧？别号叫林凤，您有时候能够看到他的壶。蒋荣也是从10几岁做壶啊，一直做了多年，也在1988年是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
1: 嗯，这些都是制壶的名家哈。
2: 对，
1: 我们从鼎盛时期明代开始历数，一直说到当代。嗯，这些名壶我们不期望能够拥有，但是您了解它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对于您感受紫砂、理解紫砂是有积极的影响的。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药物。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1: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0: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1: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主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 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意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赴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1: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赣方州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1: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2: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3: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2: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4: 今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5: 净厂油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净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4: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0: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6: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7: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总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6: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0: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1: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8: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日本实体， 完全无需担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有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9: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0: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 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0: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到的是名医在线。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
3: 19点整。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伟静。近期连续的降雨天气给全省道路交通带来重重考验，雨水冲刷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山区路段泥泞积水，边坡易发隐患，乡村道路弯多坡陡，通行条件薄弱，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急剧攀升。今天聚焦雨季道路交通安全，普及安全出行知识，剖析雨季行车隐患，提醒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敬畏生命，严守规则，筑牢雨季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雨季道路交通事故频发，除了天气、路况等客观自然因素外，人为疏忽、操作不当、安全意识淡薄是最主要的诱因。部分驾驶员雨天行车心存侥幸，没有根据天气变化调整驾驶习惯，行车速度过快，过弯道、临水路段不减速，一些驾驶员行车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接听电话随意变道，忽略雨天行车安全间距，还有客运通勤车辆驾驶员安全管控不到位，对山区湿滑路段风险预判不足，车辆日常检修保养不及时，制动、防滑等安全部件存在隐患。同时，部分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意识薄弱，雨天随意横穿马路、闯红灯，不佩戴防护用具，雨天穿戴雨具遮挡视线，行动灵活性下降，极易卷入交通事故。每一起车祸的背后都潜藏着安全意识的漏洞，每一次悲剧的发生都源于瞬间的疏忽大意，生命没有重来的机会，交通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交通安全人人有责，为防范雨季道路交通事故，守护群众出行安全，在此我们向全区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发出郑重提醒，分类普及雨季出行安全规范，细化安全操作要点，守护每一段出行路途。首先提醒机动车驾驶员严守行车规范，谨慎稳妥驾驶，雨天驾车出行务必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预警信息，途经山区、乡村、临水、临崖危险路段要提前规划路线，尽量避开暴雨时段和隐患路段，行车过程中严格控制车速，保持平稳低速行驶，遇到弯道、坡道、积水路段提前减速慢行，切勿紧急制动、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翻打滑。行车时要拉大安全车距，雨天制动距离变长，普通道路车距保持在平时2倍以上，谨防追尾事故。同时规范使用车灯，阴雨天气视线不良，及时开启近光灯和视阔灯，切勿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炫目影响对向车辆视线，行驶途中避开积水深坑，不明积水路段不要贸然通行，防止车辆进水熄火，底盘受损。途经村镇路段，注意观察路边行人、非机动车，尤其是学生、老人，提前鸣笛警示，减速避让。驾车人员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坚决杜绝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超速超员、分心驾驶等违法行为。客运车辆、校车、通勤车辆驾驶人要扛起安全责任，每日出车前检查刹车、轮胎、雨刮器等关键部件，重点排查防滑制动隐患，严控行车速

0: 仔细观察往来车辆，切勿横穿猛跑，随意折返。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出行，务必减速慢行，不超速，不逆行，不载人。雨天佩戴雨具，不要遮挡双耳、双眼，保证视线清晰，听觉通畅。同时，坚决杜绝无牌无证、改装超标车辆上路。未成年人切勿骑行电动车上路，出行全程做好防护，远离大型车辆盲区，避免交通事故发生。广大学生家长要引以为戒，重视孩子上下学出行安全，不乘坐无资质、超员、非法营运车辆。乘车时督促孩子规范系好安全带，加强孩子交通安全教育，提高孩子避险自救能力。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要压实监管责任，筑牢安全防护屏障。交通、交管、应急、路政等部门要密切联动，紧盯雨季天气变化，强化路况巡查管控，重点排查山区道路、乡村公路、桥梁涵洞、临水临崖路段安全隐患，及时清理路面落石、淤泥积水，加固破损防护设施，对危险路段设置警示标志、围挡防护，加大路面执法管控力度，严查超速、超员、酒驾、疲劳驾驶、违法占道等交通违法行为，重点管控校车、客运班车、货运车辆，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载客行为。同时做好交通预警宣传，通过广播、短视频、公告等形式实时推送天气路况、出行提示，普及雨季交通安全知识，提升全民安全防范意识。乡镇、社区、学校要做好针对性宣传，聚焦农村群众、学生群体，开展交通安全科普宣讲，以案为鉴，敲响安全警钟。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在此，我们再次呼吁全体市民珍爱生命，重视交通安全，主动学习雨季出行知识，自觉规避行车行路风险，文明出行，礼让通行，互相监督，共同提醒，抵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关注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恶劣天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让我们以惨痛事故为警示，把安全规则牢记心中，把防护措施落实脚下，携手共治，共同守护，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雨季道路交通环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呼呼，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9: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北京时间6月26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 D 组、E 组、F 组三个小组的最后一轮对决，出现还是告别，就在此一战。那首先是凌晨4点 ，E 组的两场收官之战，已经提前出线的德国队啊，锁定了小组第一了。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德国来说踢得比较放松了，1-2负于厄瓜多尔，但不影响他们的积分，不影响他们的排名。德国队最终还是以积6分作为小组头名的身份出线。那么1/16决赛的对手将是 A、B、C、D、F 组当中的某个小组的第三名。那么如果闯过这一关之后，德国的16强对手很有可能是法国或者是挪威。法国和挪威现在都有世界顶级射手啊。如果德国在闯过了这一轮1/16决赛之后啊，面对法国或者是挪威，那这比赛可是相当好看。德国战车能不能熬得过维京战船，或者是说跟法国高卢雄鸡来死一决，就看德国队能不能把状态提起来了。此前几届世界杯啊，德国队的状态从2014年夺冠之后一直不行啊。那么厄瓜多尔是获得了小组第三，积4分，净胜球为零。那么由于他们在这个小组第三的成绩的取得当中呢是不错的，已经确定可以晋级32强。本组另一场收官战当中呢，科特迪瓦2-0击败了库拉索。科特迪瓦呢是积6分，作为小组第二名出现，32强对手将是 I 组的第二名。那也就是说，不是法国就是挪威。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情况之下，德国主帅呢纳格尔斯曼依然派出了全主力阵容。考虑到德国队的1/16决赛与本场呢只间隔4天，所以这个安排呢也是有点异常大胆呢。本来呢在外界很多媒体看来，也许这一场德国队主帅会让很多主力轮休，结果德国队本场发挥不佳，连胜止步了。最终呢既没能让主力节省体能，也没能保持这种势头和状态，看来这个安排值得商榷啊，确实有点疲劳应战了啊。那过去的小组赛最后一轮呢，逻辑都非常简单，小组前2位晋级，那么3-4回家。如今呢这套逻辑呢已经被彻底改写了，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则，12个小组的前2名直接晋级32强，那12支第三名的球队排成一列，排成一列之后只能选8支球队继续前行，有4支被淘汰。这是指小组第三名啊，那么如果是小组垫底的话那就直接回去了。那原本呢只存在于一个小组内部的竞争，现在被拉进了一个横跨12个小组的横向比较，也就是说在总榜上你得往前进一步。所以啊，在社交媒体上现在还有一个玩笑啊，说世界杯正在变成一道数学题啊，已经成为了频繁出现的调侃了。但这背后呢也是新赛制带来的新挑战，这也将是本届世界杯啊最独特的景象之一。那么要确定哪8支球队成为最后的幸运儿呢，球迷们一直都在关注。那不再只有比赛直播了，还有详细的积分榜的数学题，要看积分，要查净胜球，要看胜负关系，同时又要统计红黄牌。所以你看现在呀，这胜负融入了这么多元素。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在世界杯的执法当中裁判要带着头麦啊在场上奔跑了，因为必要时刻你要向全场球迷，也是向全世界球迷解释这个球我为什么这么判。那么 AR 进入到之后还会有视频裁判给当值主裁判以建议，就是在我们这里通过慢镜头看到了是什么情况，供您参考。那么 AR 视频裁判呢只是给出建议，陈述事实，最后的裁决还是主裁判说了算。所以现在这主裁不好当啊。好，跟大家一起关注世界杯啊，就先说到这儿啊。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算清楚。
3: 来吧，算清楚，那就好好算算，啥事儿必须得算清楚。哈哈，来，导航 APP 上的广告怎么算清楚？最近呢，有博主发视频吐槽啊，说导航 APP 啊带开屏广告，而且稍有不慎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影响行车安全。如果说要开屏广告呢，还能忍受，你这一不小心就跳转到广告页面了，这也太恐怖了。你比如说，我这边正看导航地图呢，你这车一晃，哎，跳到广告上去了，得，这一下错过路口了。或者因为要选择路口，你结果呢，你这碰下一碰出广告来，这一下子弄出交通事故来，谁负责呀？以前呢，工信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啊，都曾出手整治摇一摇广告。可惜的是，滑一滑、跳一跳、碰一碰，又出来了，不断试探用户底线。看来想解决跳转广告，还得从根儿上找办法。换个角度想，一则引发反感的广告，能有啥转化效果？反而会伤害品牌形象。这笔账啊，真得算清楚。坐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要怎么带行李啊？也必须得算清楚啊。有报道说呀，有人乘坐从广州飞往越南胡志明市的航班，在机场呢打印登机牌窗口的时候呢，被告知啊行李尺寸超标，为了把这行李带上飞机，这位乘客呢只好额外支付了220块钱，而他的机票也就几百块钱。他注意到啊，这个航班呢大概有1/3的旅客被要求补交费用。哎，翻阅一下新闻，你就会发现行李费比机票贵的廉价航班刺客现象好几次登上舆论热点。暑假就要来了，高考成绩也出来了，很多人呢都是要计划着是不是有出行的这种安排。那出门选航班不能只看票面价格啊，各位，比如说你得搞清楚这行李能带多少，可别票价便宜，行李费却出了大头，划不来呀。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正在讲的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捧场。开讲头条，这就是风尚。
2: 随着汽车行业面临结构性调整，一些 4S 店新车销售不得不赔本赚吆喝。为了摆脱亏损局面并追求利润最大化，有些 4S 店在售后环节动起歪心思，形成灰色利益链条。为何一些 4S 店总觉得修车是捞一票呢？
1: 这个事儿啊，我相信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尤其是此时此刻正在车厢里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在用车开车的这些年里肯定很有感触啊。 4S 店觉得修车是捞一票，这话呢可能说的有点狠，但是啊，你也不能说它不符合事实。有些 4S 店呢，它还真就是这么干的。现如今很多家庭啊都有车嘛，那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保养维修，那第一反应呢，我们肯定很多时候都想着奔着 4S 店，奔着品牌店去。为啥？图一个原厂配件，专业靠谱，花钱买个安心。可是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少车主啊进 4S 店之前呢，心里边啊先打鼓，跟拆盲盒似的，生怕一进店呢就被一顿诊断，小毛病说成大隐患，几百块的维修直接翻倍了，好好的维修维保硬生生变成了一次薅羊毛。最近呢，半月谈就做了一个行业调查，报道了不少 4S 店的经营怪象。文章就说了，现在汽车市场价格战呢打得白热化，新车销售呢基本上是赔本赚吆喝。据说一半以上经销商新车业务根本不赚钱，营收缺口就摆在眼前。那怎么办呢？这赔本的买卖怎么能做呢？它也不符合市场规律啊。有些 4S 店呢就开始琢磨了，就盯上了售后的肥肉。其实啊，不用半月谈杂志调查我们也知道。那说起 4S 店的维修套路，我们也不藏着掖着，先给大家呢盘几个车主们高频踩坑的真实桥段，保证不少人听完之后会有同感，说哎呀，这不是同款经历吗？第一种经典套路，夸大故障制造焦虑，小病往大修上说，车子呢只剩刹车片了。哎呀，啥意思？只剩刹车片了？不是，只剩你这刹车片呢是最严重的问题了啊。好，啥意思啊？各位你看，这也是话术啊，其他方面的问题都不大啊，那个可升级可不升级都是没什么问题，你就这刹车片呢这磨的这不行了啊，按正常来说呢还能跑几千公里啊，但是你看啊，你看啊，你顺着我这手电筒去看啊，哎，维修师给你这么一比划说呀，这个随时啊可能会有刹车失灵的这种情况啊，当然了啊，概率可能比较低，那你自己考虑。我这一说，我天哪，就概率比较低，你就是概率再低，这东西碰上一次他也受不了啊。好，逼着你当场整套更换吧。好，胎压报警那只是亏点气儿，那不先补气，直接说哎呀，你这轮胎呀老化开裂了啊，你看这块这缝隙啊，这个平时在城市里跑啊问题不大啊，跑高速的时候啊，这尤其是你看啊，这夏天了啊，天还热了，这很容易有爆胎风险啊，当然了这个概率也不高啊。哎，你这一听好家伙，再看啊，第三版空调这制冷差几百块钱就能搞定，哎，非要先收你个300多电路检测费，再搞一个什么套餐啊，什么管路清洗养护套餐，车主不想花钱修，可是又不敢不修，因为害怕汽车会半路出事啊。好，第二种套路，能修不换，一律以换代修。一根几十块的胶套老化了，不单独更换胶套，直接报价整套悬挂总成。好家伙，发动机故障灯亮了，那只是传感器脏了，清理一下就能恢复，张口就让你换一个价值上万的3元催化。新能源车更是重灾区啊，仅仅电池外壳磕碰了，你稍微做一个修护不就行了吗？好家伙，给你来个什么，直接忽悠你整套更换电池包，维修费那可不得上万吗？还有第三种套路，专啃事故车这块蛋糕。有些 4S 店呢，他主动啊这个勾结事故黄牛，那个别保险工作人员形成了利益链条，小刮蹭走保险，刻意增加维修项目，更换非受损配件，抬高理赔金额，因为这块呢是保险承担，所以很多车主呢因为不用花自己的钱也就默认了，行，那你就这么做吧。殊不知啊，你这一下子提高了你维修的 这个数额，你明年你再买保险的时候会增加的，你第二年的保费上涨啊，吃亏的不还是咱自己吗？很多网友就纳闷说，那明明是官方授权门店呢，背靠汽车大品牌呢，怎么偏偏要靠坑车主来赚钱呢？呵呵，不坑你坑谁？不坑咱们他怎么赚钱？要持续赚钱嘛。根源呢还在于经营思路跑偏了。要赚钱呢，有人就说了，新车不赚钱啊，不靠售后补空，那怎么办呢？现实是要考虑的， 4S 店是需要创收的，不过创收的路子千万条，坑骗消费者是最短视最饮鸩止渴的一条路啊。对这个事儿啊，各位 4S 店的负责人可得好好琢磨琢磨，为啥有些 4S 店总觉得修车是捞一片的生意，而不是处一辈子的交情呢？从行业长远发展来看， 4S 店呢不能只当个修车铺，更要转型成为车主的专属出行管家。汽车消费早就从只买车转向了长期用车，谁能实实在在帮车主省心省钱，谁就能抓住下一轮的消费红利。恕我直言啊，那些一心只想捞一票的门店，看似单次维修赚了高额利润，可实际上你消耗了自己的品牌信誉。现在社交平台传播速度那么快，一次被坑的经历，车手那车主随手发个短视频写条投诉，一传十十传百，门店的客源不就直接流失了吗？汽车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拼到最后啊，不是套路，而是诚意。其实不光 4S 店，现在很多行业都要赶紧放下捞快钱的心思，踏踏实实做好服务，把顾客当成长久打交道的朋友，而不是一次性收割的乙方。只有这样，生意才能长远嘛。车正是 4S 门店耍花招，小病大修把钱捞，良心服务方能久，诚信经营不能抛。平常啊，你喜欢买什么肉吃？这个呀也得算清楚。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呀街头上卖鸭肉的特别多，什么烤鸭呀、卤鸭肉啊、烧鸭呀。

0: 啊，盐水鸭呀，可以说呀，在咱们中国呀，没有一只鸭能平淡无奇地走完它的鸭生。鸭系美食实乃人间美味，可在国人的肉类消费版图里，鸭属实有点卑微呀。在猪牛羊鸡等主角面前，鸭肉一直是万年配角。更关键的是，很多时候你吃的是鸭肉，可你却是以牛肉的名义把它买下来的。各位，你知道我在说啥吗？最近呢，重庆市通报了一批假劣肉制品违法典型案例，其中鸭肉冒充牛肉的情况最普遍，明明是鸭肉却加入各种工业添加剂之后被当成牛肉。那农民日报就此评论说呀，食材本无贵贱，鸭肉亦非劣品，躺枪的是鸭，但错不在鸭，而是贪心无底线的无良商家呀。这话说的太好了，鸭肉牛肉都是肉，让每一份肉都名副其实，不该那么难呢。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近日啊，半月谈记者呢调查发现，有一些城市啊为外卖骑手建的小哥驿站等服务站点啊，没人管，没人用，成了新的闲置资源。驿站是建成了，实际体验如何呢？最终还得是骑手说了算。有的驿站呢选址远，骑手绕过去反而耽误送单时间；有的呢功能少，骑手来了发现厕所也不能上，给车充电也不行，就匆匆离去了；有的建成之后呢，物资补给、设备维护根本跟不上，渐渐就荒废了。服务不匹配需求，管理跟不上期待，都会让驿站效果大打折扣，最终走向闲置。这事儿不能这么干呢。好，各位，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郭程再给各位继续讲。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根据名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呀，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的传说。上半期结尾跟大家说到了清末民初琉璃厂的一家古玩铺盐古斋，创始人赵鹤坊的故事呢，也是很传奇。下面呢，我就给您说一说这赵鹤坊啊，牵走全毛瓜和萨路子的故事。这赵鹤坊啊，是盐古斋的创办人，名叫福灵，光绪七年，也就是1881年，出生在北京广安门外一位菜农的家里，父亲种菜卖菜，养活全家六口人。天不亮，不是下地种菜呀，就是进城卖菜，积攒那么点钱，供着这福灵啊上学念书。盼子成龙，改变门风，希望福灵长大了呀，在官面上做点事儿，别再种菜卖菜。光绪22年1896年秋天，广安门外遭遇了一场雹灾，菜园子里的大白菜是全毁了，菜农也没辙了。这赵福灵的爸爸呀没办法，就叫他呀到城里去学徒。他父亲卖菜经常到琉璃厂，认识了纪官阁古玩铺掌柜的纪文清，请这掌柜的收下他的孩子，让这孩子呀在柜上学徒。纪文清就说了，说这么着吧，先试试，哎，让他呀来干些日子看看再说。赵鹤坊来到纪官阁呀才15岁，掌柜的一看小伙子长得俊，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招人喜欢，就把他收下呀当徒弟了。这徒弟呀比其他师兄可能干，嘴也会说，字儿呢写的也好，学了2年徒啊就管账。纪文清很器重他，跟他讲了一些往事，告诉他说学古玩这行可不容易，有眼力还得有学问，要不然买东西受骗，卖东西被人家捡漏。他呢还讲述了光绪15年自己啊被买主蒙骗的一件事儿。那年呀，纪官阁从山西买了一幅王羲之临诸葛亮远射帖，晋王羲之临诸葛亮帖，宣和瘦金书的灵签。帖中文曰说，师徒远射，道路为艰，自己保携，幸闻无恙，使回，即此不负云云，亮顿首。翁方刚题时说，此帖呀仅见于元人破临安所得故宫书画墓。孙退古云说，曾见于啊大明卫世家，然亦为降其前后提拔印记也。此卷中州汪君以赠仲杰，持来京师重观，去于前在粤东借官题据时，21年矣。这乾隆辛亥初8月，北平翁方刚食于石磨书楼，还有城政府书和朱友仁跋书和跋的字迹工整。朱友仁写道，说夫字有古今，心无古今，古人之字及精妙之出于天然者，由心手相应，得之比先，有非智力所及，今人不见古人之妙，乃为古人作书，信手摹书，夫岂知古人者哉。余观此作，尽唐人学古书者，意趣潇洒，如芙蓉沿岸，自有一种清味。 令人爱之重之。不容置，其得古人之心于异世之下，幸以笃人之所能学古人者，无兴诸友人拔。这幅帖呢，还盖有十几颗印记。一位鉴赏家、收藏家看中了这幅帖，嘴上却不说，摇头换脑的讲：“非王右军之作也，是后人仿的。”朱友仁的跋里已经点出啊，余观此作晋唐人学古书者，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我看这个帖是晋唐人仿的，不值什么钱。老先生这么一通的胡诌乱评啊，把我给糊弄了。哎，您各位注意，这我呀指的是纪文清啊。纪文清就恳求他呀将这幅帖收下，说了半天呢才给了20两银子。王羲之的字是一字千金，共有27个字，您说得值多少钱？是无价之宝。这件事儿之后，琉璃厂就传出了某某收藏家得瑰宝，纪光阁的人没长眼，被人捡了漏了。事儿过去10来年，嘿，这纪文清啊还忘不了，他就跟赵鹤坊说了，说你要记住，吃这碗饭不容易，要有眼力，有学问。纪文清的这一段回忆呀，赵鹤坊啊得意匪浅。从此以后呢，他用心观赏古铜器、瓷器、书画等文物，对浮雕啊、木刻呀、金石啊也是特别的感兴趣，不懂就问嘛。从同收藏家、鉴定家的谈话当中啊，学到了不少鉴定文物的知识。光绪末年他到上海，那时候呢他已经是20多岁的小伙子了，人长得又体面，举止呢又文雅，有文人啊书生这种风度，被某翰林的姨太太看中了，随同翰林迁居上海。姨太太给了他些钱，在上海开设了盐古斋古玩铺，因为经营得力赚了些钱。待了不到5年，赵鹤坊回京，自己独资啊在琉璃厂火神庙右侧开设了盐古斋古玩铺。这年呢是1912年。1917年，盐古斋呢由琉璃厂路北的几间屋子搬到路南的100间房子里，赵鹤坊可就成了富商喽。他在城里买了不少房产，古玩铺呢也进了很多的货，100来间房子都摆满了。儿子发财了，就想到了老子，他呢就把父亲请到城里头啊来住一住。但是老人家一辈子呢这劳动惯了，在城里呢又闲不住，哎，结果呢老头又回广安门外啊乡下老家呀种菜去了。盐古斋在琉璃厂开了几年呀，就发了大财了。赵鹤坊呢不再直接经营，请来他的表弟陈养泉当盐古斋的经理，他自己呢则有这个厨子、老妈子跟包月车伺候着，悠然自得地享受着人间的乐趣。赵鹤坊善于交际，在上海啊他经常出入于官宦府邸，在官面上有熟人，有钱人家的小姐太太都喜欢他。别人拿来的东西呢太太小姐们看不上眼，他拿来的东西啊准能多给钱。在上海赚了钱了，在北京开买卖，嘿，也结交了民国的官僚、北洋政界的人士，还有议会的议员、总长、次长等等的大人物。盐古斋在北京一开张啊，这买卖啊可就不错。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根据名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呀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的传说。上半期结尾跟大家说到了清末民初琉璃厂的一家古玩铺盐古斋，创始人赵鹤舫的故事呢也是很传奇。下面呢，我就给您说一说这赵鹤舫啊牵走全毛瓜和萨路子的故事。那时啊正是新旧交替之际，古玩铺的买卖家啊都不错，但为什么盐古斋能发那么大财呢？准有俏货。买卖俏货呀，秘密交易啊特别特别多，不能往外泄露。可是这俏货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说陕西来的客人啊牵着两匹骏马卖给了盐古斋，盐古斋呢又卖给了洋人，发了洋财。也有人讲啊是赵鹤舫自己牵来的。事情的缘由是这样，赵鹤舫啊

0: 早就想把昭陵六骏弄到手。昭陵六骏是指六块骏马的浮雕，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之集大成者。六匹骏马神态各异，雄劲有力，每一笔的雕凿刀痕呢，都有着动人的艺术魅力。赵和坊是垂涎已久，一直也没机会下手。1915年，袁世凯想做皇帝，这赵和坊呢，认识了袁世凯的儿子这袁克文。袁二少爷呀、啊，嘿，有点战国时期啊孟尝君之遗风，交友广阔，鸡鸣狗盗之徒呢，都跟他是称兄道弟。何况是略有文采、仪表非凡的古董商赵和坊呢？有人说呀，赵和坊同袁克文啊拜过把兄弟。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反正也是有待考证。但是他呢，借袁克文之手取得了袁府啊运送物品的专用封条，可能是属实的。这袁克文呢，不拘小节，不可能问他呀用封条运什么。1912年，若有了这种封条贴在运送物的包装箱上，所有关卡呀是一概的放行。赵和坊获封条如得圣旨，到陕西声称大总统要见袁家花园，用昭陵六骏浮雕点缀点缀，六块浮雕全都拿走恐怕是不好办。他从中选了两块，也就是这全毛瓜和萨路子，结果一切顺利，畅通无阻地运到了北京，转手啊将其卖给了卢芹斋，由卢吴公司啊转卖给了美国的博物馆。现在这两块浮雕就陈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物馆里。1986年的8月16日和23日，《美洲时报》周刊连续两期登载了李立国、林青云、刘黎儿、李伯亨四位先生写的《流落海外的中华国宝》一文，其中曾经写道：“昭陵六骏飞扬神采，每一笔刀痕凿迹都是动人的艺术成就，都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象征。昭陵六骏当中的全毛瓜和萨路子二骏，哎，早在1914年就由琉璃厂盐谷斋呀、啊、运往了美国滨州费城了。”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昭陵啊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李世民统一中华，开创大唐盛世，戎马一生骑过六匹骏马，叫什么呢？一个叫做石发赤，一个叫青锥，一个叫特勒标，一个叫白蹄乌，全毛瓜和萨路子。这六匹骏马立过战功，李世民呢集天下雕刻名匠，选华山精美的石料，按照六匹骏马的体态形状精雕细刻，制作出了六骏的石雕像。李世民去世之后，六骏的石雕像位于昭陵前的两侧。当然了啊，这件事还有一说，说1914年早已久闻昭陵六骏盛名的美国文化商毕士伯，哎，来华呢密谋盗取。他先到北京活动，托袁世凯的次子啊写信介绍他到陕会见陕西督军陆建章，买通陆建章及其部下大小的贪官，以24万银元价格盗买了六骏当中最为精美的萨路子和全毛瓜。1918年，毕士伯跟一些卖国贼又来陕窃取其他四骏，但在运输过程当中啊，被热爱家乡文物的礼泉人民发现给截获了。1920年，美国人将全毛瓜跟萨路子偷运到了美国。
1: 来了您呐，
0: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1: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0: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1: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0: 商家传奇。下面啊，我继续啊，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呀、啊，清末民初北京古玩铺商家的传说。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好景不长，古玩铺发财保持长久的却很少。1936年，赵和坊去世。1938年，陈养泉呀、啊、离开盐谷斋，自己在家呀开养元斋古玩铺。盐谷斋呢由赵和坊的弟弟赵小山管， 这人呢只会花钱，哎，他可不懂什么叫做古董生意。虽然呢他曾请来内行人张月岩帮他经营岩谷斋，但是年月不久，大约在1940年前后，岩谷斋啊倒闭关张了。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选秀节目确实是很多歌手出道的唯一选择。2008年，拉拉徐佳莹看到了超级星光大道的海选广告，就这样，徐佳莹开启了自己的第二段人生，歌手。在赛场当中，她那一首《身骑白马》技惊四座，成为有史以来最快拿到满分的歌手。而评委之一的黄韵玲说：“一个写歌的人遇到一个这么会唱的人，我有点想哭。”

我从来没有想过，不管年纪再往上长多少岁，我依旧是那个害怕犯错的人。就像小时候害怕把自己的漱口杯放错方向，被家长责罚。现在的我们是恐惧导向的，很多努力不是为了自我成就，而更多的是源于那种我害怕被落下，害怕没有能力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怕老，怕病，不安定，或者怕风险。而其实如果能真正的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能知道活在当下的要义，是摒弃对未来的焦虑和对过去的悔恨，也许现在会有很多很多的闲暇时光是我更加能够纵情享受的。毕竟高兴的每一分钟都是赚到的，而每一段闲暇时光回头来看，它都是来之不易的。我深深的祝福，希望大家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也许是身旁的人一直用成熟的状态来要求自己，所以释放出情绪对他们来说变成了困难的事情。其实情绪它应该是正当的，是合理的，表达出我们的感受来，不然一切的大事小事慢慢的就会像发丝一般缠绕不清。明明是一件带有情绪的小事，它会变成无数件无辜的带有情绪的其他事情。想想看，为什么会有的人小心翼翼地对待自己的情绪而不敢直白地表露呢？怕对方会因为我表达情绪和感受而觉得我小家子气。我本应该大度再大气一些。原因再往深里挖掘，你会发现，其实不敢表达情绪的人是害怕对方因为表达了，失去了对方的耐心和爱。如果这样，对方就不再爱你了。想清楚吧，这还是真的爱吗？真正的亲密关系会在这样的小细节当中坍塌吗？还是说，你想给对方表达虚假的你呢？

0: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样的节奏，大家的心情是不是也像今天的暖场歌这样比较欢快呢？就是来自一杯开水带来的有光有风。有光有风的日子，在我们踏出家门，在我们给自己安排好走出到自然当中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生活里随处可见的光亮和清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要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可以，你抬头你就能看见晴空，你一转身你就能遇见晚风。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说一说行走在蓝天白云的夏风里的感觉。我们跟着这样的音乐来做一场自在的漫游，我们来让不同曲风的音乐来接住我们此刻不一样的心情，是松弛的还是紧绷的。

是 Angus 和 Julia Stone 带来的 Chateau。 对，这是一个从法语当中音译过来的词，叫酒庄。那么在法语当中呢，也是专门特指叫法式城堡式的葡萄酒庄园，而且这样的庄园多产自法国波尔多等地的一些高端的酒庄。从刚才的这样一首歌里面，你感受到了是什么呢？这首歌的版本是来自这个他们对唱的不插电版本，相比较原来的那一版，我觉得是多了很多由人声、由木吉他这样单纯撑起来的一种慵懒和松弛感，好像我们坐在草地上，就这样伴着夏风随意的哼唱。有的时候我想，如果要是说去放空说的是什么音乐感觉的话，那刚才的这首歌里面可能比较能够让你沉浸式的感受到，对吧？蓝天白云之下，有一场无目的的漫步，没有谁来催促，也没有什么焦虑，只是有着随心所欲的自在。音乐就是这样，赋予了很多事情以一种随性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你没猜错，耳边给我们唱歌的这位歌手叫恩雅，就是带着北欧荒原那种辽阔清冷的气质。

May it be， 但愿如此。恩雅的歌一直都是这样，自带那种静谧感跟治愈感，尤其他的声音是那样的纯净又飘渺，你注意听他的气息是很稳定的，是很绵长的，就这样好像是在大雨到来之前的那个声音，穿透云层直达辽阔的天际。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行走在蓝天白云的夏风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来换一种情绪。

0: 知道的。
1: 一首好短的歌，来自奔赴少年带来的心动订单。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如果有心动的话，也希望可以多少再感受出来一些夏天独有的那种鲜活的气息啊，心动，这是属于更多年轻朋友的那种纯粹的欢喜的感觉。我想在蓝天白云下，可能他们行走起来那个风都是带感的，都是带着一种好像清甜的味道的。有的时候简单的心动，纯粹的快乐不容易得到，也很容易得到，容易就在于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的这一首很复古又很慵懒的歌，来自陈静飞。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在前一段时间跟一个想要给自己的孩子报音乐专业的朋友聊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从小孩子学钢琴，可是现在孩子不愿意走专业，他说那这些年是不是都白费了。我跟他这样讲，我说艺术教育真正要被我们看到的，可能从来不只是说我们去学了这一门技术，而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让学习的人去感受世界，去有感知世界的能力，去有一定的审美，去有判断力和表达能力。你看，当一首曲谱，当它从一页纸变成你手中弹出来的流畅的旋律的时候，你是要表达出来的。那你的审美是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演奏那个音符？你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我们作为听者是能听得出来的。AI 时代可能最不缺的就是生成，各种各样的生成。最稀缺的反而是什么？你的判断力，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保留的，什么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来自黄爪组合 Sky Sky 带来的汽水泡泡。汽水泡泡，这是我们在夏天可能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拒绝的一种饮品哈。夏天到了，这样的冰镇汽水定是少不了的，可是要提示一下，不要太贪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故事好好写，音乐好好选。你会发现在你想要把故事讲出来的那一瞬间，其实你是洒脱的，你是放松的。说故事是一个人类古老的形式，发展到了今天好像变得很奢侈哈，因为我们更多是和屏幕打交道，更多和手指打交道。已经好久都没有收到手写信了。你喜欢这种古老的写下来

这是来自歌手邵贝宜的《一万种洒脱》，挣脱束缚，随心生活的态度，我们在音乐当中淋漓尽致地感受到哈。是的，我们的人生不必被一些条条框框给困住了，人生本该就拥有万全的活法，让我们活得再通透一些，再豁达一些，再洒脱一些，去足球场上去感受他们的魅力好了。2026世界杯的主题曲叫什么？就是耳边这一首呆呆。我们在这段时间将会陆续给大家来放送，我们一起来感受世界杯的音乐氛围。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
1: 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

0: 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

0: 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服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 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

0: 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重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月，我们可以看到， 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

0: 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1: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0: 2010年，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2: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5: 我将是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4: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6: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4: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7: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0: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1: 你这笋种了多少年了？
12: 这个是第3年。
13: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收还可以。
12: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里开始了。
10: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1: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4: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0: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区。
15: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最终按照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1: 我觉得、这个、
15: 拌一下就可以了。
11: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5: 对，
11: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0: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又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1: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

0: 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方面来调阅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0: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3: 33、34。
4: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今年来部队先后列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5: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4: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6: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4: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7: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7: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

0: 上市场担忧高市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播出系列报道，跨越77年的绿色接力第一篇《九九围攻变绿洲》。
2: 新华社刊发报道，黄土地上书写特优答卷，山西推进有机旱作农业高质量发展观察。
1: 我省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筑牢防汛三道防线。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任红梅红心向党热血为民的先进事迹。
1: 山西企业研发补助申报正式开启，最高100万元。
2: 左权县持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魏红。
2: 我是陈亮。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右玉，曾是风沙成患山川皮的不毛之地。右玉人民经过77年接力种树，把最稀缺的绿色变成了最珍贵的底色。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讲述了右玉县治沙造林的故事。总书记说，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抓任何工作，都要有这种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耐心和耐力。今天，右玉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见证的不仅是生态蝶变，更是当地干部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守与担当。请听系列报道，跨越77年的绿色接力，今天播出第一篇《九九围攻变绿洲》。
2: 下的右玉，绿树成荫，鸟鸣声清脆悦耳。在苍头河畔，今年63岁的护林员姚军正修剪灌木枝叶，看着眼前的漫山葱郁，姚军说，这里400多公顷的林木都是他和父辈的右玉人一锹土一桶水抚育出来的。
3: 这些药树，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种的，跟90年代这些些小树也是我们种的，每天来走一圈，像孩子们一样。
2: 前半辈子种树，后半辈子护树，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姚军说，种树费的是力气，护树费的是心血。这不仅是姚军的故事，也是大部分右玉人的写照。新中国成立初期，林木绿化率不到0.3%的右玉，曾被国际环境专家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第一任县委书记张荣怀徒步走遍全县300多个村庄，提出人要在右玉生存，树就要在右玉扎根的科学结论。他带领全县干部群众在风沙最严重的苍头河畔栽下第一批小叶杨树。今年66岁的右卫镇振兴村村民王振士听长辈回忆说，
3: 荣怀书记说，由于有效就得封沙住了，有效封沙住就得多栽树。
2: 从那时起，右玉的县委书记一任接着一任，开启了一场持续70多年的绿色接力。在位于右卫镇的右玉县委旧址，一间不足30平米的屋子是当年县委书记和县长共用的办公室。右玉干部学院教师白立帅说，这间简陋的屋子见证了时任县委书记带领群众治沙绿化的艰辛过程。
4: 历任县委班子呢，认定了一个理，绿化治沙既是职责更是使命。
2: 第二任县委书记王举坤制定右玉县林业生产计划，开始有步骤分区域实施大规模植树造林工程。黄沙洼，一道长20公里、宽4公里的流动沙丘，被当地百姓称为吃人的大狼嘴。1956年起，第四任县委书记马路元、第五任县委书记庞汉杰接续带领干部群众三战黄沙洼，历时8年艰辛，完成20万亩造林面积，打破了沙梁植树无法成活的断言。 今年77岁的王明花告诉记者，自己9岁起就跟随父母在黄沙洼种树，60多年用过70多把铁锹，敲坏了10多根扁担，100多只水桶。
5: 当时栽不活嘛，第一年栽好了，大风一刮，要么就黄沙土埋死了，要么连根拔的都揣走了。第五日，县委书记来了以后，先栽9位。挡住风再栽里边的，这就叫个穿线带嘛，就这样一直栽，50-60年才栽活这些树。
2: 上世纪70-80年代，面对周边县域煤炭产业快速发展，有人问种树投入多见效慢，为什么不去搞些立竿见影的项目？第12任县委书记袁浩基坚定强调，植树造林是右玉不能动摇的方向。依托三北工程，右玉加大引种油松、落叶松、樟子松等耐旱易活树种，造林面积扩至110万亩。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右玉的干部群众形成一个共识，非割牌

0: 干部要做永久牌的事。
1: 我们这一代种下的树可能要在10年、20年后才能成林，但正是这10年、20年的等待才换来子孙后代的幸福。如果只盯在眼前，就永远没有明天。
0: 右玉县原政协主席王德公说，每一任县委书记刚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树，每一次干部调整首先要交接的就是绿化责任。
2: 水利人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嘛，一任接着一任，坚持不懈植树造林。70多年的绿色建立见证了右玉从不毛之地到塞上绿洲，沧桑巨变。
0: 70多年，一张蓝图，一个目标，右玉森林覆盖率由0.3%跃升到57%。右玉精神展览馆负责人李公元说，数字变化的背后是无数右玉人默默的坚守和奉献。
3: 一张蓝图绘到底，归根结底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都以右玉的实际为出发点，以右玉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必须实事求是的坚持植树造林，走绿色发展的道路。
0: 2018年，右玉县成为山西省第一批退出的国定贫困县之一。2020年，率先实现全域夷陵荒山基本绿化。2024年，获得联合国新可持续城市与人居环境奖。77年前，老书记张荣怀种下的那棵杨树，如今已根深叶茂。从一棵树到1.3亿棵树，170万亩林。70多年间，右玉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在绿化中发展，在发展中绿化，累计拒绝不符合生态环保的投资超100亿元。右玉干部学院副院长庞俊伟说，右玉的绿色实践告诉，真正的政绩不只是在任期内有多少亮点，更是为未来留下永久根基。
4: 每一任干部都是历史长河中的摆渡人，既要接好前人的接力棒，又要为后人铺好路。
5: 中央媒体关注山西。
6: 6月27号，新华社刊发报道，黄土地上书写特优答卷，山西推进有机旱作农业高质量发展观察。报道说，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山西时强调，要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抓手，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考察山西时强调，山西山多地多，地貌多元，气候多样，这种独特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山西农业的出路在于特和优。10年来，一场深刻的农业变革在这片黄土地上加速发生。山西立足干旱少雨、地貌多元的禀赋，从土肥水种绩基绿入手，因地制宜加速技术创新与要素提升。全省拥有杂粮种质资源近4万份，累计建设抗旱节水新品种示范基地2.67万亩，引进选育1000多个新品种，多个品种入选国家推广目录，从望天田到丰产田，三晋大地用科技力量改写了干旱宿命。经过多年深耕，山西累计发布有机旱作标准143项，8项次技术在全国推广。在做强特优品牌方面，山西目前杂粮种植面积稳定在1200万亩左右，占全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近1/4。近粮、近肉、近菜、近果、近酿、近药，山西分批打造出93个产品品牌，全省绿色有机农产品达2424个，地理标志农产品176个，173个农产品录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与此同时，从分散经营到链条共生，从提篮小麦到漂洋过海，山西正构建南果、北肉、中粮、东药材、西干果5大平台，让农户实现从分散经营到集成销售。山西有机旱作农业的蝶变是一部从靠天吃饭到科技当家的奋斗史，更是一曲传统智慧与现代文明交融的协奏曲。
0: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近日省政协副主席郑连生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赴阳泉市，围绕提升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坚持源头治理、多措并举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课题开展调研。郑连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和重点任务，积极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要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敬畏心理，认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扎实抓好风险识别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充分发挥委员作用，聚焦城镇化建设、安全生产等课题，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为推动山西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5: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6: 山西台消息，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汛期。据预测，今年我省属北方多雨区影响范围，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灾害风险偏高。汛期全省降水量较常年略偏多，呈现涝重于旱、旱涝交替特点。近年来，聚焦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工程建设，我省锚定延长洪水预报期、提高洪水预见期、提升预报精准度这一核心目标，以测雨雷达组网、多元数据融合、平台集成用为重点，初步构建起云中雨、落地雨、河中水贯通协同的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实现云中雨提前预警、落地雨精准预报、河中水精细监测，科学应对复杂严峻的防汛形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水利部测雨雷达设先行先试试点省份，我省于2025年在太原建成首批三部水利测雨雷达，并完成组网运行，填补了山西省水利测雨雷达建设的空白。数据覆盖太原地区75%的区域，首次实现云中雨自主定量化预报，将降雨预见期提前1小时到3小时，为防汛抢险赢得宝贵窗口期。同时，我省整合4494处省水文水资源勘测站自由雨量站和2560处气象站，构建起由7054处暴汛雨量站组成的监测网络，平均浓度提升至每站22平方千米。这些遍布全省的地面站网织就的大地经纬，实现了落地雨的精准预报，成为雨水情监测预报的第二道防线。雨水落地进入河流，全省117处水文站、234处水位站对河道洪水进行全过程跟踪监测，结合水动力学模型实时模拟洪水演进过程，实现从降雨到洪水的全链条跟踪，守住防洪减灾最后关口，为洪水调度、群众转移提供可依据。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任红梅是阳泉市矿区段南沟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在居民们眼中，她是孤寡老人的亲闺女，是留守儿童的爱心妈妈，更是广大群众的贴心人。十多年如一日，她坚守初心，牢记使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篇章。阳泉台记者冯进报道。
7: 几天前，一场大雨冲坏了段南沟社区面的一段台阶。得知情况后，任红梅立即和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带着物料、工具前往修缮。
8: 我们近期组织党员和工作人员一块儿呢，带着水泥沙上去呢，把这个台阶进行了一个修缮，确保老百姓上下出行的时候安全，也让老百姓呢感受到身边呢党组织时刻关注民生问题。
7: 在社区工作十几年，任红梅记不清加了多少班、熬了多少夜，厚厚的笔记本里记录了她深深惦记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和困难家庭。社区居民贺国栋：
9: 基本社区群众老的把他当闺女看，小的把他当阿姨看，他对群众来说呢，确实是能想到的都要办到。
7: 几年前，贺国老伴因为突发脑溢血住院治疗后，在家静养， 任红梅听到消息，立刻赶到家里探望，了解老人康复情况。

0: 还提醒老两口有大病救助政策，可以享受二次报销。贺国栋：
1: 当时我们不是不知道这个政策，他一直要说，我说那手续咋样办了？

0: 任红梅始终把党建工作牢牢抓在手上，体现在行动上，
1: 打造了鸿雁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项目。项目开展半年多来，我们深入社区、乡村、部队、校园等，开展了宣讲700余场，线上线下汇集90万余人次。
0: 2016年，任红梅牵头成立红梅党代表工作室，推广一家亲工作模式，年均接待群众200多人次，累计解决缉南筹判480多件。在他的带动下，成立了以市区党代表、先进模范、热心居民和有影响力的社区党员等为骨干的理论宣传队，组建了银燕巡逻队、文艺宣传队、银燕体育队等各类志愿者社团。
1: 我始终觉得呢，党建引领是社区整个工作的最重要的一个抓手。通过党建引领呢，不仅能够发动广大的党员加入到我们社区治理当中来，同时呢，也能够通过党员带动更多的居民、志愿者积极地加入到整体的一个社区治理当中，大家共同呢建共治共享，让每一个小区呢都能够越来越美好。
2: 山西台消息，为引导支持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省科技厅近日发布通知，启动2025年度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企业研发费用补助申报工作，符合条件者最高可获得100万元补助。通知指出，补助对象为已建立较为规范可操作的研发准备金制度，且2025年度研发费用超过1000万元并实现同比增长业，按照存量不高于 3%， 增量相比2024年度不高于 10% 给予补助，单个企业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100万元。通知明确，各市科技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要认真履行审核职责，严格把关，申报企业应对所报送数据和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和完整性负责，对弄虚作假、骗取套取补助资金的企业，一经查实，取消其补助资格，追回已拨付资金，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3: 近年来，所全县精准发力，聚焦群众急难筹判的教育、医疗、出行等领域，用政策红利破解民生难题，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公共服务更有精度，幸福体验更有温度。一幅“民有所呼，我有所”的幸福画卷，在红色左权大地徐徐铺展。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
2: 走进左权中学校，现代化教学楼巍然矗立，智慧教室、实验室、游泳馆一应俱全。这所总投资4.3亿元的新学校于2024年秋季正式启用，结束了左权中学硬件设施落后的历史。左权中学校党总支书记霍亚飞说，长期以来缺少优质教育资源是左权老百姓最大的烦心事。
4: 多年前左权老百姓他有两个揪心的这个事儿，一个就是这个求学难，再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成才难。求学难并不是没学校，是到老百姓对咱们这个教学质量这个信任度不是太高，就是生源流失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
2: 为了让左权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2021年7月，左权县引进北京新学道教育集团。北京新学道教育集团为左权中学校配备了校长和多名学科带头人，从学案、学科等方面入手，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左权中学融合公办主导、民办体制、外来师资的三方优势后，高考成绩逐年向好，在外借读的学纷纷转回左权中学就读，学生家长常诉灰。
5: 合作办学了，然后求学条件也更好了，成绩让人特别满意，所以就回来了。孩子的这个状态来说，比在初中在外面独自求学的时候要好很多，成绩有进步。
2: 在提升办学质量的同时，左权县委县政府把办好县人民医院作为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抓手。2021年7月，山西省人民医院正式托管左权县人民医院。山西省人民医院派驻院长1名、副院长4名、业务科主任2名常驻权，每年安排约600人次专家轮流坐诊、手术和教学查房。山西省人民医院左权县人民医院院长王强：
6: 左权县的老百姓现在只要花县级医院的这种花费，在当地就可以享受省级的3甲医院的这个水平。手术主要是请外面专家在帮扶下做，但是术前评估、麻醉、 术后的处理，术后

0: 后的康复都是我们在做。通过这5年的帮扶这种沉淀，我们已经有了自己非常完备的团队。
1: 数据显示，与托管前的2020年相比，2020年左权县人民医院门诊量增长23.2%，住院量增长53.3%，外转率降至0.3%以下。2025年，和顺、榆社、西阳、武乡等周边县域来左权就诊的患者达1.23万人次，同比增长17.1%。左权是典型的山区县，遇到雨雪天气，常常会道路封闭，影响出行。能够在家门口坐上火车出行，是几代老区人民翘首以盼的梦想。在左权县委县政府的不懈努力下，2025年1月27日，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开行左权号列车，结束了革命老区左权县有铁路无客运历史。乘客王宇波。
2: 一起回左权，遇说这冬天大雪，塞路结冰封路，过年的都在白路回不了家。现在是咱也不要为这回家发愁了，抓抓解决了我们的好故之忧。
1: 十四五期间，左权县在教育、医疗、交通等民生事业上的投入逐年提高，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大幅提升。左权县县长郭峰会，
3: 每年将80%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事业，5年来累计民生支出超80亿元，全域免费公交、中小学校服免费、冬季供暖延期等惠民举措备受群众好评，累计发放各类救助资金2亿元，惠及困难群众40000余人次，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6月27号到28号，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楼宇经济联行暨2026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太原召开。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5: 会上，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盛松成做了解读15/5共话楼宇经济新生态与开放新格局主题发言。中国投诉会楼宇经济工委会理事长廖亮、山东海洋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詹峰强等10多位重量级嘉宾，围绕楼宇经济、数字物流运营、商务楼宇的产业生态构建等议题展开深度分享，既有宏观政策的经解读、行业趋势的前沿研判，也有落地一线的实战案例、痛点难点的解决方案，为参会嘉宾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山西树商集团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婉露：
6: 学习全国先进楼宇的经验，其次呢，就是要把树商在我们全国楼宇运营当中的一个特点展示出来。我们是全国唯一授牌的这种场景城区平台，现在大厦内呢，这个入驻企业已经达到了120余家，那我们也会和企业共同成长，在我们自我造血的同时，也帮助企业去赋能。
5: 会上还发布了2026年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太原市小店区凭借体系化楼宇培育、集群化特色产业布局、全周期企业政务服务等亮点优势，斩获2026年中国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区奖项，这是小店区连续第3年获此殊荣。太原市楼宇经济协会秘书长李燕说，小店区把楼宇经济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壮大区域实体经济的核心引擎，摸索出了一套楼宇经济提质升级的特色发展路径。
7: 太原市目前拥有5000平米以上的商务楼宇345栋，总的入住率呢是保持在80%左右。小店区商务楼宇的总量呢占到了太原市的45%左右。全国性的大会落地到我们太原来，让太原有向全国展示的机会，让他们能够不仅看见太原，也能够看好太原，到太原来投资兴业发展。
5: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楼宇经济工委会处长刘勇：
8: 希望这个活动之后啊，未来我们在楼宇经济行业啊，把太原作为一个中心来发展整个的北方，借此呢，把全国的楼宇经济的组织以及平台还有资源汇聚在太原，把太原作为我们楼宇经济的一个标杆的城市。
9: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省医保局联合省民政厅、财政厅等6部门联合印发《省直管单位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明确自今年7月1号起，山西省省本级正式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省直参保群众新增一重民生保障防护网。
4: 近日，省文旅厅推出5条山西国宝唤醒计划主题精品线路， 线路以古建、壁画、彩塑等为脉络，串联起三晋大地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瑰宝，诚邀各地游客共赴一场入画山西、唤醒国宝的文化之约。
1: 省司法厅近日发布山西省食品安全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报，面向社会各界征集立法意见建议，进一步提升地方食品安全立法透明度与立法质量。公告明确意见征集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25号，社会各界可通过邮寄信函和电子邮件两种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4: 2026年全省关工委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日前在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启动。据介绍，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由中国关工委发起，我省关工委系统已连续5年开展此项活动。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天，大部分地区有分布不均的阵雨，大同、忻州、阳泉、晋中、长治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晴，15度到28度，大同小雨转晴，13度到27度，朔州小雨转晴，13度到28度，忻州小雨转晴，15度到27度，晋中小雨转多云，16度到28度，阳泉中雨转晴，16度到28度，吕梁中雨转多云，15度到28度，长治中雨转小雨，16度到27度，晋城小雨转多云，18度到30度，临汾小雨转晴，21度到34度，运城小雨转多云，21度到35度，太原小雨转晴，15度到28度。
4: 这次节目主播魏红、陈亮，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司艳红、郝小燕，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老妈今年83，住在千里之外弟弟家。我每着病给她打电话。有一天，我打开微信视频号，突然看到老妈熟悉的头像，她竟然点赞了。我马上截屏发她，并留言：“妈，您真厉害，都会点赞了。”老妈立刻回复我一个笑脸。从那以后，只要看到老妈点赞的视频，不管是唱戏养生还是栽花种菜，我会截屏。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晋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范村镇新曲河村，设施农业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处级领导干部大会，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连日来，范村镇新曲河村大棚早熟葡萄陆续成熟，抢先上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与温差条件，该村深耕设施农业，葡萄、番茄、香瓜错峰轮种，实现四季产出，常年外销。村里持续引进优质新品种，升级田间配套设施，果蔬品质稳步提升，特色种植产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2: 走进新曲河村现代农业种植园区，连片温室大棚在日光下整齐排布，棚内藤蔓繁茂，串串葡萄挂满枝头，颗粒饱满，迎来早熟采收季。
3: 你种的葡萄已经有十来年了，像你两个棚种的四亩二方地全是葡萄，一个是枣核包，这一个是后来养进来的蜜瓜，这块蜜瓜的好处就是不棒了，吃起来口感也好，经济效益还是比较好的。
2: 据了解，蜜光源自河北，由巨峰、枣黑堡杂交选育，为早熟欧美葡萄品种，丰产性强，耐储存，适配温室栽培与采摘观光。其新梢尖端黄绿相紫红，幼叶浅红褐，成熟枝条红褐色，叶片呈心形，因口感清甜，也被农户称作蜜光。在新曲河村，像程荣亮这样深耕特色果蔬种植的农户还有很多，无数种植户的潜心摸索、科学种植，积累了丰富的田间管护经验，也为全村特色农业规模化、品质化发展筑牢了坚实底气，让小果蔬逐步成长为乡村富民大产业。
4: 我们新曲河村了，地脉好，昼夜温差大，十方利于了在瓜果蔬菜的生长。我们坚持因地制宜，了解本村土地资源优势，种的打造现代农业种植园区，规模化种植草莓、香瓜、葡萄、沙石蔬菜等有着果蔬菜品类。形成了品类丰富、四季有产出、常年可销售的种植感觉。
2: 作为范村镇设施农业重点村，新曲河村凭借精品葡萄及各类特色果蔬，擦亮种植名片，产业效益稳步释放。
4: 下一步呢，我们就持续深耕特色农业，稳步扩容沙石蔬菜农业规模。一方面呢，杭州提质增效品种改良，以保农产品品质。材料本村落实果蔬特色品牌，另一方面呢，为山大棚、水肥灌溉等基础设施配套，推进种植标准化、贴现管理，增强产业抵御自然风险能力，同时线上线下同步拓宽销路，打通产销链路，依托特色种植业带动村民稳步增收。
0: 6月27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处级领导干部大会，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区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会议。
1: 会议宣布市委关于我区有关干部的任免决定，新任职干部郭栋、赵翔、王琦分别做了表态发言。会议要求要讲政治，注绝对忠诚之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要深化理论武装，持之以恒深学信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夯实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以理论上的清醒确保政治上的坚定。要坚定政治立场，把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 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要强化政治执行，凡事从政治上判断，从政治上考量，从政治上执行，确保党中央及省委、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在太谷不折不扣落地生根，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守赤诚公仆之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站稳人民立场，始终牢记

然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主动下沉基层一线查实情、听民意，真正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要办好民生实事，紧盯就业、教育、医疗、养老、基层治理等群众关切领域，一件办着一件办，一任接着一任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业绩，更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以实打实的成效取信于民。要讲团结，聚同心奋进之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懂团结是真聪明，会团结是真本领。全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成员，必须把维护团结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以班子的精诚团结凝聚全区上下的奋进力量。要尽快融入，进入角色。新履职同志要倍加珍惜组织信任，扑下身子，沉下心来，切实维护班子团结，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向基层同志学习，向实践学习，迅速摸清太古区情实际，熟悉发展脉络，尽快实现思想融入、工作融入、情感融入，与全区干部群众同舟共济，并肩前行，在团结奋斗中开创新局面。要以诚相待，密切协作，班子成员之间要始终坚持事业为上、大局为重，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在日常共事中增进了解，在协调配合中加深信任，做到补台不拆台、分工不分家，有不同意见摆在桌面上，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以班子的团结带动干部队伍团结。要同心同向，汇聚合力，全区处级干部要自觉把分管领域工作放到全区发展大局中来考量，始终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领导和上级党委决策部署，做到局部服从整体，个人服从组织，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心同德谋发展，群策群力干事业。要讲担当，尽干事创业之责。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在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新时代硬道理，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立足太古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以发展质效检验担当成色。要深化改革创新，聚焦产业发展、要素保障等关键领域，敢于打破固有思维，破除路径依赖，以改革破题，以创新开路，持续激活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在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中展现担当作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信访稳定、风险防范等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讲廉洁，故清正立身之本，廉洁为本，能力为要，要把廉洁为官与担当作为统一起来。要敬畏法纪规矩，把纪律和规矩停在前面，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始终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用好手中权力。要涵养清风正气，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管好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友，以优良作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要强化监督约束，
自觉接受组织监督。

0: 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正确处理干警与干事的关系，既不能以干事为借口触碰法纪红线，也不能以干警为由推脱责任不担当不作为，真正做到既勤政又廉政，既干事又干警。希望全区各级领导干部以崭新的面貌、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篇章，向市委和太谷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1: 6月27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宣布市委有关干部任免决定。
2: 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守底线，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重中之重。我区作为农业大区，必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加强夏收夏种夏管和防灾减灾工作，稳步提高粮食单产和效益，确保全年粮食丰收，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太谷力量。要党建引领强基础，聚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关键在干。要持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和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同时要坚决落实为基层减负要求，让干部腾出精力抓落实促发展，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践行宗旨惠民生，用心用情增进群众福祉，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所思所盼，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干部事宜。
1: 6月2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宣布干部任免决定。
2: 会议宣布了市委区委关于郭栋等同志的任免决定。郭栋同志任区政府党组副书记，提名任区政府副区长，明确为常务副区长。新任职同志做了表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14个坚持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遵循。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进一步增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班子成员要切实履行一岗双责，把党的建设融入产业发展、乡村振兴、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政府履职全过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在三下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德州考察，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农业生产，进村入户了解社情民意，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彰显了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展现了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深谋远虑，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总书记农业工作重要要求转化为政府履职行动，统筹抓好粮食安全、有机旱作、产业富民等各项重点任务，走出一条农业现代化的太谷路径，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会议强调，新任职同志要做好工作衔接，抓实抓细分管领域各项工作，全体班子成员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自觉把思想、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干事创业上来， 全力以赴抓好项目建设、经济发展等各项重点工作，守住守牢安全生产、生态环保、防火防汛等底线红线，要从严从实讲廉洁，持续强化自身建设，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始终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以自身率先垂范，引领带动政府系统，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0: 6月29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山洪灾害防御暨河长制履职能力提升培训会，副区长李波参加。会议邀请市水利发展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徐涛等行业专家为参训人员授课。培训围绕山洪防御全流程教学、寻堤查险与险情处置、数字化巡河系统等方面开展一线实战培训。会议要求各级河长、防汛责任人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知责明责，履职尽责，切实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到最后一公里，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结合本乡镇本村的实际，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预警校应机制，细化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坚决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各位乡镇村级责任人要及时将培训内容传导到村组一线，传递给基层巡查人员，以点带面提升全区防汛队伍整体能力。6月26号，全区不动产登记难工作专班推进会召开，副区长史安国参加。会议通报了全区不动产登记难及保交房工作开展情况，解读了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住建厅、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推进保交楼、保交房及登记难项目工作的通知，通报了常态化推进化解不动产登记难问题工作开展情况。会议强调，化解不动产登记难问题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事关党委政府的形象信誉，各部门各建设单位要充分肯定成绩，进一步增强工作紧迫感，要聚焦重点难点，精准分类施策，全力推动转移登记取得突破，要强化责任担当，严格督导问效，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巧克力的甜腻的暧昧装一盘，开心颜色浅浅的，甜的极好看，专属的甜品是浪漫亲手装满。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